0: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8: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昨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志愿者李国荣：
10: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吉林大学学生王德宇：
11: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8: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第72集团军某旅齐林辉：
1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

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0: 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预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4.2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9.2%、16.7%、16.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时评说，随着新学期开始，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现象再度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据报道，竟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 有关

0: 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必须指出，误解桃园三结义只是冰山一角，台独教育误人子弟，贻害无穷，不能任由其再为祸下去。时评指出，孩子们的认知错误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台独势力的罪恶。数十年来，台独势力为切断两岸历史文化脐带，拔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系，在岛内教育领域长期性系统性推行去中国化，从将台湾史列为独立单元，到让台湾史脱离中国史范围，使用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教学，再到变本加厉制定新版台独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把台湾高中课本文言文从60篇狂砍至15篇，一路演变，中华文化在台湾教育体系中被步步挤压，层层剥离。民进党当局为一己之私，处心积虑毒害台湾年轻一代，给台独分裂培植社会土壤，其行可比，其心可诛。时评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台独教育下的文化断根之害已在台湾社会显现。本该扎根中华文脉、通晓历史典故的台湾年轻一代，不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甚至以为台湾在日据时代和荷兰统治时期之前是石器时代，已然成为陷入历史认同、身份认同混乱的无根浮萍。文化根脉的断裂不仅阻碍台湾青年成长成才，还将掏空台湾社会的文化底蕴，让宝岛丧失发展根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文化台独的本质与危害，不少岛内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去中国化，呼吁在教育上拨乱反正。大量岛内青年学子自发前来大陆交流研学，学习中华文化，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教育。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早已在5000年的绵延不绝中深植血脉基因，这是任何人为操弄都磨灭不了、割裂不了的。民进党当局毒害青年、贻害台湾的倒行逆施，或许能为祸一时，但注定是要失败的。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都市剧《早春晴朗》近期在台湾掀起追剧热潮，加上该剧有众多台湾主创参与，引发台媒的关注。岛内评论人士指出，陆剧在台湾热播反映了两岸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和现实生活层面的广泛共鸣，这种共鸣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反观民进党当局却极力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严重压缩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早春晴朗的导演、摄影指导等主创人员都来自台湾，在大陆广阔舞台与利好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台湾影视人才跨海扎根，贡献了多部在两岸热播的影视作品。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5: 不只是有很多台湾导演现在在大陆发展得很好哦，像台湾的演艺人员啊，不管是资深的或是当红的，像之前吴康仁啊等等，就是我有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有很优秀的台湾人在大陆发展。
4: 近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促进两岸影视交流合作的利好政策，进一步降低了两岸影视合作的壁垒。众多台湾影视从业者融入大陆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贡献多部热播影视作品，并很快火到台湾。反观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针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其侧翼甚至给赴大陆发展的台湾演艺人员贴上政治标签。岛内评论人士进一步指出，台湾岛内的创作环境正日趋逼仄，连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备受诟病。台文化部门的补助机制

0: 倾向特定政治立场与实际产出严重失衡，相关作品甚至沦为网络笑柄。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人为制造两岸对立，严重压缩了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更暴露出其面对两岸融合大势时的心虚与短视。但孤岛心态挡不住同源文化的共鸣。观看大陆影视剧早已成为台湾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两岸影视人的携手合作下，陆剧持续迸发全新活力，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继续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
3: 昨天，南宁至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
3: 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8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0.7%，是核心 CPI 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其中电费下降2.4%，城市燃气费下降0.8%。汽油价格下降2.6%。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杜传，代表责任编辑赵飞、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首次落地中国大陆。本届大赛设置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六大领域，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届时两岸选手将在同一赛场切磋技艺。那么这项赛事为什么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两岸青年如何通过这样的国际平台切磋技能？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为两岸年轻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热点解读，请听评论。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声浪越来越高，台独已是穷途末路。好，各位听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首次落地中国大陆。本届大赛设置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六大领域，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届时两岸选手将在同一赛场切磋技艺。那么这项赛事为什么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两岸青年如何通过这样的国际平台切磋技能？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为两岸年轻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2: 谢然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马上就要在上海开幕了，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它和普通的职业技能竞赛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世界技能大赛呢，被誉为世界技能奥运会，它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个比赛呢，最早是1950年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发起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欧洲刚开始重建，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那么就急需对年轻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所以第一届比赛就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一个呢，是为了激发欧洲青年一代对职业技能的兴趣和热情，第二呢，就是要通过技能竞赛加强和促进二战后欧洲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增进合作，巩固和平。后来这个比赛的规模就越办越大，参赛国呢也从欧洲扩展到了各大洲，覆盖了全球近90个国家和地区，比赛也从一年一度改成了两年一届。那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各国对这项赛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培养对各国来说都越来越重要，职业技能培养跟不上，年轻人就没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技能工种，所以就需要通过组织大家参加这个比赛，鼓励和带动年轻人更多的去钻研职业技能。第二呢，是因为这项比赛还能促进各参赛国职业教育的标准互通与合作，因为你要组织队伍搞比赛，总就得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吧。那么这项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国际技能组织，就长期致力于推动各国职业技能教育统一标准。那么经过多年努力呢，这项工作已经很有成效了，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大国都已经成为国际技能组织的成员国，大家在职业技能教育上都在推行统一标准，所以说这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技能竞赛，它是世界各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各国青年职业技能精英展示自己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舞台。
0: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呢，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那么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举办？我国

0: 举办这项赛事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1: 我们国家承办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呢，是要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在不断调整的，也就是说，大赛设哪些项目，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全球产业的风向标。那么谁掌握这些前沿技能，谁培养出更多的顶尖技术人才，谁就能抢占产业发展主动权。那么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但这些领域急需大批新型高技能人才。我们常说中国发展有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可不只是要比有多少人，而且还要比有怎么样的人。当前国内很多高端制造行业高层次技工、优秀工程师一直都非常短缺，那么这次我国承办这项赛事，能让国内的职业技能教育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这才有利于培养更多人才，促进我们自己的产业升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有利于重塑社会观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所谓重道轻术的观念，对技术人才不够重视，家里孩子考大学更多的是重学历轻技能，宁可上一些冷门专业的本科，也不愿意让孩子扎扎实实的去学一门技术，上热门技术专业的专科。那么现在世界技能大赛向我们走来了，它让我们看到了技能的价值，看到了工匠的力量，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新的时尚。那么这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人才观，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在职业技能培养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是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在这项赛事中已经能稳居奖牌榜前列，今年我们又要主办这项赛事，那么这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一次实力的展示，有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更有主动权。至于为什么把比赛地点选在了上海，也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上海有完善的办赛基础设施，上海的场馆设施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而且有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有很强的组织和接待能力。那么在这些方面，上海不仅是国内一流，而且也是世界一流的。其次呢，上海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高级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心。承办这个赛事，既是上海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也可以为上海的产业升级书写和造血。上海是2016年申办这个赛事的，期间呢也曾经是一波三折，到如今也算是十年磨一剑啊，终于要正式举办比赛了。今年二月呢，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见世界技能组织官员时表示，上海将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同时还要把培养技能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相信在几天之后，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闪亮登场。
0: 没错，国台办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到，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同时也表示相关安排将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来处理。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表态？台湾社会各界对这次赛事有关注吗？
1: 国台办这个表态很正常，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办理的。台湾地区参加这类活动应该使用什么名称、什么旗帜与标志、使用什么歌曲等等，都有很清晰的既定规则。简单的说，我们欢迎台湾选手参赛，但必须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必须持特定旗帜出场，不能出现带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含义的表述，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岛内有人在不断炒作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两个不同的名称，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基本了解，就是别有用心。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同时对台湾地区参加奥运会的称谓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当时两岸在翻译的时候就出现了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两种不同的译名。1989年4月两岸奥委会负责人在香港签署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台湾地区体育团体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者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的信函、制作的名牌以及会场内的广播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体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这是我们给台湾选手来大陆参赛的一个特殊安排。但是在香港协议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场合，比如大陆的媒体报道，

0: 在比如像 APEC 这样的非体育类国际组织的活动当中，我们当然还是要沿用大陆长期以来使用的名称，那就是中国台北。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有什么问题呢？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个名称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恐怕只有那些心怀叵测，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才会一看到中国两个字就神经过敏，就害怕。那就让他们害怕去吧。
1: 是的，那么这次大赛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七个前沿项目，代表了产业发展新趋势。梁先生，对两岸年轻技能人才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呢？
0: 对于两岸的青年技术人才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大赛，收获远不只是一块奖牌，它更是一次高强度的职业淬炼，会让这些年轻人在技术上、在心态上等各方面都实现飞跃。比如这次大赛设立的无人机比赛项目，要求选手一个人担负三重角色，不仅要担任飞手，而且要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和程序员，那这就完全打破了单一技能壁垒。再比如这次大赛设置的轨道车辆技术比赛，要求选手既是优秀的电工，同时呢又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为了排查整车故障，参赛选手必须熟悉100多页电路图，把高压电器等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参赛选手打造成地铁等轨道车辆的全科医生。在具体操作环节，选手在拆装设备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一个螺丝掉在平台上，都会被扣分。可以说体现了对规范流程的这种极致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工匠精神吧。它也充分体现了高级技术人才的价值。我们说世界技能大赛是产业技能界的奥运会，参加过重大体育比赛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平时训练一年，其实也不如亲身参加一次大赛。参加比赛，特别是参加重大比赛，给选手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锻炼，从技术到心态各方面的锻炼，这是任何学习和练习都替代不了的。体育选手只有参加重大比赛，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和进步。那么对于产业技能人才来说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顶级赛事，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相关领域的顶级人才。所以我们欢迎台湾地区的优秀青年技术人才这次都来上海参加比赛，你们和大陆同胞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参加这种最高水平的竞技，不但能提高技能、磨练心态，而且能收获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么这些都将是你们一生的财富。
1: 是的，展望未来，您觉得像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平台能为两岸青年技能人才交流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技能领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今年大陆总共有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全部64个比赛项目。这些选手呢，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可以说是一支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也非常有才华的一支队伍。那么看到这样的青年才俊呢，我们当然希望来自台湾的年轻人也能够和他们同台竞技，能够和他们进行很好的交流。希望世界技能大赛能够为两岸青年搭建起这样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事实上，在今年7月，上海已经举办了一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技能邀请赛，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150多名青年选手参加了那次比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比赛项目中同场竞技。那么除了比赛本身之外，这样的活动本来就是要让两岸青年在切磋技艺的过程中建立友谊，两岸青年在共同的国际标准与职业语言之下，可以摆脱民进党当局设置的种种政治羁绊，创造战友式的情感连接，同时呢，也可以拓宽自己职业发展的现实路径，建立起面向未来的青年朋友圈。那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常办常新，让两岸青年的心贴得更紧也更近。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解读。技能改变世界，也连接两岸。我们期待两岸青年在上海同台竞技，用技能点亮前程。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案开讲。近期，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文章援引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岛内各界越来越不相信台湾地区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与大陆进行武力顽抗。文章还称，台湾社会对美国作为所谓稳定和保护力量的信心已所剩无几，而这种信心的丧失正迫使台湾民众重新思考对大陆的态度。与此同时，有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那么以美论为何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又反映出哪些问题？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郑建元州、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1: 我们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这篇万字涉台长文，种种表述都指向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台湾岛内的军事对抗意志正急速崩溃，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声音则不断增多。首先请教郑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又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2: 台湾岛内的所谓军事对抗意志本来就是伪命题，那么这一次呢，只不过这位美国人把这个事实呢，再一次用鲜活的例子呢接了出来。在这个例子里边呢，他提到了李喜明啊，李喜明呢是台湾海军出身的，当过潜艇的艇长，后来一直做到参谋总长。他说呢，在30年前他还挺有信心的，他当时是海龙号潜艇的艇长，海龙号呢当时从荷兰进口的海龙海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之一了。那么李喜明呢，在30年后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没有任何胜算的把握，现在呢是台湾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与解放军有差距了，他怎么可能有抵抗意志？那么从训练的水平来讲，你看看解放军所展示出来的军事素质，那是台湾军队所能比的吗？根本是不能比的。所以说现在一方面是大陆军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位美国作者所揭示的现在弃台论，包括美国声明不介入这样的战略主张，可以说一波接着一波，这样一些效应加在一起，可以说呢台湾岛内的军事抵抗意志急速崩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它也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因为呢，现在呢，人们越来越看得清，台湾的前途啊，要么是和平统一，要么就是非和平方式的统一。现在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配合美国来遏制中国大陆，从军事上把台湾变成热点，到台积电啊，配合美国脱钩断裂，到在国际上四处冲撞去挑战一个中国，使得大陆方面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去推进统一，而不能让台独分裂势力肆意妄为。那么这样一些现象都使得台湾社会不能不思考，如果台湾的前途只有一种可能统一的话，何不选择和平统一？所以说这段时间以来，台湾社会的和平统一的声浪也在越来越高。
1: 我们注意到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日前接受采访时也一改往日论调，称台军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并强调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封锁与登陆，必须靠自己承受第一击。他也坦言，并非他们不盼着美军协防，而是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美军既不愿也不敢冒此风险。袁州老师，顾立雄这番美军不愿也不敢的表述道出了怎样的现实？当前美军在台海地区是否具备压倒性的军事作战优势？
3: 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报告，还是知名智库的兵推，结论都相当一致，美军若强行介入将面临灾难性失败，因为解放军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当前美国无法回避的矛盾，即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大量消耗美国的资源，使美国无法将战略重心向东亚地区调整。所谓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美国早已经是有心无力。而美国这种不愿与不敢的背后，其实是当前

0: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优势正在衰减。不仅其装备更新的速度已大不如从前，装备老旧的问题开始凸显，且兵力捉襟见肘，无力同时应对多场冲突的全球军力部署困局已经出现。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体系对抗能力日益增强的解放军，美军已经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收缩战略。这一点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多次出现了航母部署的空窗期，以及从第一岛链收缩兵力，将西太平洋防御重心向第二岛链转移，这些事实上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1: 美国不光在军力上无力协防台湾，文章还称，如今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或守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正不断被边缘化，影响力逐渐变弱。袁州老师，当前美对台策略是否已发生变化？近一段时期以来，岛内社会以美论不断发酵，是否也与这种变化有关？
0: 台湾社会以美论的持续升高，本质上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转向与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感知之间长期碰撞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美国全球霸权进入衰弱周期，美国对台政策也日渐从战略模糊滑向战略抛弃。不仅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提出了美国长期对台战略模糊已难以为继，建议美国应明确转变不干预政策的观点，美国政府内部也正在形成不能与中国开战的政治共识。特别是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之后，曾公开表态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儿，使大家更加清楚这位具有交易性人格特征的美国现任总统眼中，台湾不过是其战略棋盘上的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另一方面，随着岛内利益被美国深度侵蚀，台湾民众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所谓美国协防台湾更像骗取台湾利益的电诈话术。长期以来，美国行的是敲骨吸髓式的对台军售和掏空台湾资产的产业转移，开的却是协防台湾的空头支票，真的到了危险关头肯定会抽身走人。当前民生福祉受损的台湾民众，在看透了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套路后，自然也就不再相信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
1: 其实早在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后，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就直接连说四个不：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愿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发言透露出特朗普对台政策立场正在从过往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倾向于反对台独。任冬梅老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2: 这一判断背后核心源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现实认知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首先，访华让特朗普真切地认清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坚定的意志。在面对面的会晤中，他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战略自信，深刻地理解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触碰的核心红线，台独极易引爆台海冲突，迫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其次，利己主义驱使美国规避台海战争的风险。特朗普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伊朗战争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有难以抽身之感。民进党当局激进的谋独极易裹挟美国卷入冲突，特朗普反对台独本质是切断台独绑架美国的可能，避免被拖入不必要的战争泥潭。第三，是管控对华关系寻求利益平衡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以明确反对台独管控台海风险，在遏制中国与务实合作间找寻平衡，为中美经贸全球议题合作扫清障碍，最后敲打民进党破除以美谋独的幻想。特朗普不再模糊表态，而是直接反对台独，就是警示赖清德当局

0: 美国不会无条件兜底，激进的谋独只会自食恶果。
1: 随着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近期岛内民间出现了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新动向。一位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此前已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袁卓老师，随着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的信息茧房被打破，未来两岸理性对话的空间是否将进一步扩大？
2: 岛内主流学者公开讨论统一可行方案，将讨论焦点从要不要统一的立场之争转向了统一后怎么办的制度性探讨，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问题，标志着岛内寻求务实出路的理性力量正在苏醒，两岸之间长期被台独势力刻意冻结的对话空间可能被逐步打开。而这次关于统一可行性方案的讨论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引发岛内更多关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度理性探讨，成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不可阻碍的动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最终一定能够商讨出一个完成和平统一的可行方案，寻找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3: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5: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所以从高技术武器来看的话，沙特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呢，沙特的地面作战一直没有展开，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同时呢，对于沙特来说的话，似乎呢也拿不出什么样手段来对付胡塞武装。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特别是我们看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之后，在沙特来说的话，它重新启用了或者加强了陆上石油输出的能力。所以从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打击呢更多的集中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和一些石油设施，同时呢也把目标呢转向了封锁曼德海峡。
3: 好的，感谢滕建群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行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啊，拥有独特的冰雪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有很多的影视剧呢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今天的剧好玩要跟台湾学姐小婉一起来打卡哈尔滨。
1: 汉代文明上接先秦文脉之深厚，下起后世华章之滥觞，在历史坐标系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江西南昌城北郭墩山下的海昏侯国遗址曾封存着汉王朝最鲜活的记忆。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感受大汉风华。
4: 特色小镇走透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江西省景德镇市的姚里镇。姚里水土宜陶，早在唐代的中叶，这里就燃起了窑火，成为了景德镇陶瓷的重要发源地，所以被称之为瓷之源。镇里的古街道、古民居、古桥梁以及瓷窑的遗址啊，无不讲述着千年的陶瓷制作历史。
1: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9: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10: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11: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12: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3: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4: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15: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哈尔滨凭借着独特的冰雪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积淀，成为了热门的旅游城市，也是众多剧组呀非常钟爱的取景地。
1: 是的，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积淀了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谍战、悬疑、爱情等众多类型片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印记。剧好玩，跟随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影视剧中的哈尔滨。

0: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都市情感剧《早春晴朗》热播，大批旅客也跟着影视剧打卡哈尔滨，而剧中有大量的哈尔滨篇章都是实地取景。剧组呢还奔赴索菲亚广场、中央大街、金龙山、老鹅桥餐厅等城市的特色地标，将槟城风貌尽数搬上荧幕。为最大程度还原年轻人的真实成长环境，剧组呢是跨越了千里前往哈尔滨，深入索菲亚广场、中央大街等众多核心地标拍摄。而借着剧集热播的东风，哈尔滨文旅在中央大街、索菲亚广场布设了追剧打卡标示。哇，这个影视剧流量呢跟城市的文旅热度双向赋能，吸引大批旅客前来打卡。
1: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在哈尔滨拉开幕布，影片取材于哈尔滨车辆厂工人抢修桥梁的真实事迹，一座钢铁桥梁的故事深深烙印在一代观众心中。电影《冰上姐妹》则将镜头对准哈尔滨的冬日街景与冰场，一段冰上逐梦的故事定格下哈尔滨最鲜活的冰雪银幕记忆。龙塔的挺拔身影，历经岁月百年的老厂区，都成为电影《飞行家》的故事背景板。那些藏在冰天雪地中的烟火气与坚韧劲儿，让观众感受到梦想与坚守的力量。
2: 快掉了，你是不是掉在冰天秋天的大雾里面？
1: 大雪封城，暗流涌动，哈尔滨也有着东方谍战之都的称号。70年代反特影片《黑三角》将工人文化宫、防洪纪念塔等地标一一定格在胶片之上，而《悬崖之上》中的无名英雄们则穿梭在亚细亚电影院等地标，与敌人展开生死周旋。中西交融的建筑风貌也给哈尔滨增添了异国风情，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在此取景，十分适配影片的国际范儿。
3: 不懂文化没有，
4: 我得等你跟去。
1: 哈尔滨还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欧式建筑自带复古诗意。电影《滚滚红尘》取景自中央大街，林青霞、秦汉漫步老街的镜头，赋予了哈尔滨浪漫细腻的文艺底色。
5: 我爱上了他。
1: 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活动，全面释放哈尔滨影视之城的魅力。
0: 其实呢，早在50到60年代就有许多剧组来到哈尔滨拍摄电影了。选景的时候，他们首选中央大街，而中央大街是最具有哈尔滨特色的一条街，北起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南接新阳广场，而这条拥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街荟萃着许多经典的欧式建筑，其中涵盖了西方建筑艺术的百年精华，是一条建筑艺术长廊，也是哈尔滨西洋风情的所在。
6: 没到过中央大街就等于没来过哈尔滨，这句评价印证了哈尔滨中央大街超高的人气和作为城市名片的重要位置。厚重的历史感与活力满满的现代感在这里交织在一起，鳞次栉比的欧陆建筑、特色鲜明的文旅活动、时尚前沿的商业业态，助力这条百年老街持续焕发着魅力。一座座矗立在历史尘烟下的旧址，书写着这座英雄城市的不凡篇章。作为哈尔滨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中央大街也记录着哈尔滨美食发展史。马蒂尔冰棍儿、华梅西餐厅、秋林李道斯红肠、大列巴等等老字号美食填满了这条风情街。
0: 漫步在中央大街上，会发现这里既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相辉映，也有巴洛克

0: 拜占庭等多种建筑风格相辅相成，分属不同流派的设计理念汇聚一堂，尽显影视剧中哈尔滨复杂多元的城市风格。在这里啊，品尝地道的哈尔滨特色饮料格瓦斯，脚踩饱经时代风霜的面包石，而回味影视剧中动人心魄的一幕幕，绝对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打卡新体验。当地人告诉我，现在中央大街最佳取景的地方呢，有三个地方：马迭尔宾馆、露西亚餐馆，还有红砖街上的格雅咖啡馆。几乎每天哦，都有来自各地的影迷到这三个地方拍照打卡。曾经热播的《马迭尔旅馆》的枪声、零下38度、悬崖等电视剧以及纪录片《哈尔滨往事》，无疑成了马迭尔宾馆的活广告。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讲解员沈红阳。
1: 我们马迭尔宾馆呢，其实始建于1906年，然后呢，在当时也发生过很多真实的历史故事，包括像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它的一个历史取材背景呢，其实很多也出自我们马迭尔宾馆的历史。
2: 就是路过嘛，看大家伙呢都上这儿来那个参观，我们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呢，不光是吃点美食，然后呢也领着家人一起呢看看这种有历史文化的这个场馆，觉得很有意义。
0: 格雅咖啡馆在中央大街、府街、红砖街25-1号的院内的老楼呢，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百年历史老建筑，院里还有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丁香树，很有风情哦。而多年前啊，电视剧《闯关东》曾经在这儿取景，纪录片《晚霞里的红蜻蜓》也在这里现场拍摄，并且制成影片的宣传海报，让这里一度成为哈尔滨城市的象征。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夜幕下的哈尔滨、无证之罪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这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有着俄罗斯式的穹顶、罗马风格的拱券高窗，由内而外散发着迷人的欧陆风情。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则是众多影视剧的户外情感与景地，剧中那自带滤镜、安静治愈的雪景与山林，正是让无数剧迷大喊想去打卡的浪漫名场面。而这里呀，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被誉为哈尔滨的后花园，冬天有满天飞雪的林海雪原，而春天则是有满山遍野的杜鹃花。走在剧中同款的森林栈道上，随手一拍都是浪漫清冷的氛围感大片。当地朋友陪着我打卡影视剧里头哈尔滨的景点时候啊，很自豪地说，哈尔滨是一座有景观、地标、现代大都市感觉的魅力之城。而时代在发展，哈尔滨呢也在变化，希望更多的导演把具有时代气息的哈尔滨新地标、新景观呈现在荧幕上，让观众们看到一个时尚还有与时俱进的哈尔滨。
3: 各位观众和听众，刚才播出的是剧好玩，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邂逅影视剧中的哈尔滨来收听以上内容。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要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影视剧中的哈尔滨。
9: 影视剧的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哈尔滨美食，经典锅包肉、酸菜白肉锅以及下饭菜地三鲜，看似家常菜，在镜头当中啊，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哈尔滨味道。
11: 马迭尔宾馆，华梅西餐厅，诉说着百年的故事。游客来到这里呢，吃马迭尔冰棒，喝哈尔滨啤酒，夜晚循着璀璨灯光漫步中央大街，品尝不容错过的地道美食，最是过瘾了。地三鲜、锅包肉，还有你最爱吃的血肠。热播剧《早春情郎》里女主角爸爸的一句话，直接把荧幕前的观众给馋哭了，弹幕瞬间炸了锅。看饿了，血肠是什么味儿？锅包肉我来啦！年夜饭的戏成了全剧出圈的名场面之一，也让哈尔滨的美食又火了一把。剧中地道的哈尔滨美食锅包肉自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啦。这道菜呀，诞生于哈尔滨，是中西融合菜肴的典范。清代哈尔滨道台府的主厨郑兴文，为了迎合俄国外宾口味，将咸鲜的焦烧肉条改为酸甜口味，外酥里嫩，酸甜适口，一口咬下去呀，咔嚓作响。如今锅包肉已经成为哈尔滨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外地游客来这儿必点的第一道菜。记者与老厨家餐厅负责人郑树国。
12: 来，锅包肉。
13: 外焦里嫩，酸甜爽口，咬食有声。这种清脆的声音，那不是说一般厨师，最起码得有5年的功底。

0: 味道，不会觉得腻。而且您看它这肉，我觉得特别妙的一点就是它虽然厚，但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觉得不好咬，
1: 对，很
0: 嫩，不愧是一道东北扛把子名菜。
1: 是，锅包肉呢，它最早呢是出自在哈尔滨第一个官府衙门，叫道台府。老出家的创始人呢是我的曾祖父，当年呢就在这个衙门做官厨。这个衙门呢重要的职能就是外交接待的主要对象呢就是中东铁路的这个俄国官员。我太爷就想啊，俄国人喜欢吃什么口味呢？幸亏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爱吃放糖醋的教条的片。有这个成功经验以后呢，他就把新菜在外交宴席上给外宾品尝，外宾尝完以后呢，感觉非常符合他们的口味。但是在正规的官宴上，你不能总说放糖醋的什么什么菜啊，就有必要取一个正式的名字。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2: 烤冷面呢，也是东北地区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之一哦。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将冷面的面团放在铁板上，加入鸡蛋、香肠、洋葱等配料进行烤制，然后刷上特制的酱料，味道是咸甜适中，深受人们的喜爱。烤冷面不仅是街头的小吃，更是东北年轻人共同的记忆。还有一些店家发挥创意，将烤冷面结合更多的食材，迸发出新的滋味。
3: 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可谓是加强版的烤冷面。传统烤冷面多是咸口的，而这家是酸甜口的烤冷面，结合火鸡面再加上芝士丝滑香甜的口感，小龙虾提鲜，洋葱和香菜进一步增添香味的层次，拌上少许玉米粒儿提升嚼劲儿，浇上特调的酱料，这味道就别提多好吃了。
2: 入秋之后呢，来到东北，你也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场热闹非凡的独特仪式，那便是囤秋菜。白菜摆放成整齐的绿墙，而土豆堆成圆滚滚的小山，红皮萝卜带着泥土质朴的芬芳，满载着白菜、萝卜、土豆的卡车啊，碾过的田埂，形成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囤够秋菜，冬天才踏实。
4: 这里不只是有丰收，还有囤秋菜。秋菜是指一切可以在冬天存放并食用的蔬菜。冬储或许是一种更为优雅的表达，这是严酷自然环境下卓越的生存策略，是黑龙江人民的智慧。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吃好是这个时节的头等大事。物产丰饶之地，文明交汇之处，必然诞生丰美的食物。咸鲜浓郁不是对味蕾的放纵，高热高脂也不是对口感的恣意，这依然是对极寒环境的对抗与妥协，是生存的哲学。无论你是否来过，都请在这里停留，看一看这里的天地辽阔，品一品这里的人间烟火。
2: 这是东北人迎接寒冬满满的生活仪式感。在这充满着丰收喜悦的时节，铁锅炖大鹅是东北人对热乎生活的执念，也是天南海北游客围炉团聚的向往。大列巴的麦香，关门牛肉的醇厚，红菜汤的酸甜，让北方味道多了几分欧雅风情，而每一口都是季节的馈赠。

0: 历史的沉淀，也更是东北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暖。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巨好玩，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随镜头中的色香味体验哈尔滨百年老菜，来收听以上内容。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位于江西南昌市北部鄱阳湖西岸的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国都紫禁城城址、郭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还有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组成，规模宏大，集中展现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历史风貌、园寝制度和筑城风格，是研究汉代侯国历史典型的大型遗址。
0: 公园以紫禁城城址和刘贺墓园为核心，展示了大量汉代珍贵文物，不断拓展我们对汉代文明的认知，也让海昏侯考古成为文化热点。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在江西南昌。我记得第一次认识到海昏侯的相关历史时，还是在初中的课堂上。这次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海昏侯墓的规模、出土文物。
3: 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考古发掘，总共2个主墓、7个副葬墓，真车真马陪葬，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墓园。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是，古墓里竟然发掘出一座重达10多吨、由400多万枚铜钱堆砌的钱山。古墓中先后出土了大量黄金、青铜器、漆器、玉器等精美的陪葬品，以及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和数千枚竹简木牍。对这座传奇大墓的发掘颠覆了世人的认知。
2: 专家从墓中发掘出大量的金饰、陪葬物，震惊了世界。
3: 这是一座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的超级墓园。大墓中的陪葬品不仅做工精美，数量更是惊人，足以显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而5辆真车、20匹马的规格，又彰显出墓主人不仅多金，而且身份等级高贵。5200多枚竹简木牍，更是研究墓主人生活的汉代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2: 进一步探究之后，也让我们更认识到西汉时期贵族的生活样貌。并且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专家在海昏侯墓的墓室格局中有了更多的发现，而这些是我当年的历史老师没有讲到的部分。
3: 甲字形墓葬总面积约400平方米，主椁室位于墓室中央，分为东西两室。东室相当于墓主人寝宫，棺椁位于室内东北。西室则相当于墓主人饮食起居和会客的厅堂。东寝西堂的布局是墓主人生前居室的模仿，这种独特的布局也区别于将墓主棺椁放在正中心位置的其他汉墓。
2: 也幸好海昏侯墓有别于其他汉朝陵墓的格局，才让盗墓贼无法得逞。透过现场的 3D 投影还原，我也才知道海昏侯主墓室的东西北三面是器物藏椁。考古专家根据陪葬物的种类，将它们分别命名为钱库、粮库、乐器库、娱乐用具库等等，可以说是尽可能还原了墓主人生前的居家生活形态。考古研究员杨军：
4: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那个北藏椁嘛，他专门有一个放钱的库房，我们叫做钱库，里面呢就是堆成一座小山样的，400万枚，将近10多吨重。
5: 400万枚五铢钱，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和9章算术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西汉中期一担，也就是120斤粮食，一般要100余钱。好一点的住宅要10000钱，一头牛。

0: 要两三千钱，所以400万枚五铢钱在汉代能够买480万斤的粮食，或者买400所好的房子，或者买1300多头牛。我们一看到这个文字，我们的所有的团的队员都非常兴奋，因为是什么呢？昌邑9年造，实际上显示的就是昌邑王。除了这个昌邑文字的漆器碎片外，还有很多器物上有昌邑字样，比如昌邑祭天鼎。就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谁呢？就想到是刘贺。只有刘贺才当过昌邑王，才当过海昏侯。
1: 专家不仅从钱币上，也从其他陪葬物的文字佐证上，一层一层的深入了解到海昏侯的人设，也让我们这些热爱历史的游客看得津津有味。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台湾学长小传在参观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时，还发现了哪些从前在课本上没有了解到的故事呢？一起来听。
1: 喜爱历史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想象一个画面，从文物中的蛛丝马迹还原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和场景，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个画面啊！来到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仔细端详专家发掘的陪葬物，配合上文字解说以及影像的介绍，就让我有这样的感受。专家确认这里是海昏侯的墓葬之后，还有一个问题等着他们去克服，因为海昏侯的封号是家族世袭的，所以这座墓葬是属于哪一任的海昏侯呢？一步一步的深入考究，我感觉就像在阅读一本悬疑小说，越接近结局越令人回味无穷。终于考古人员在打开主棺之后，从里头的随身物件确认了墓主人到底是谁。
4: 这是一枚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叶，叶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玲珑剔透，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2个字，正是考古人员和专家们期待已久的答案。刘贺，他线条清晰，构图规整，方圃端中，终于水落石出，如愿以偿。虽然此前已经有许多墓主人的证据指向刘贺，但他们都抵不过这一枚小小的印章。
1: 我从遗址公园的介绍当中得知，考古人员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总算解开了墓主人是谁的这个谜题。然而还有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

0: 海昏侯刘贺命运多舛的经历，学者孟宪实。
1: 海昏侯的墓主人刘贺，他的故事跌宕起伏，特别有这个人生悲剧的味道。刘贺作为第二代昌邑王继位，这个时候的刘贺啊，只是六七岁的小孩子。又过了12年，到了关键年份，就是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了。这个时候执掌朝廷大权的就是霍光，最后是通知刘贺到长安去参加葬礼，并且是主持葬礼，又继位当了皇帝。可是呢，只有27天，霍光觉得这个人又不合适了，由太后亲自宣布废除刘贺。根据《汉书》的记载，他犯了1000多个罪行，有人给算过，一天要犯40个，归纳起来呢，其实都是礼仪方面的错误。刘贺就皇帝当不了了，昌邑王也取消了，同年宣帝继位，他被关押在昌邑宫里面居住。他的昌邑王这个地方也改名叫山阳郡，他的身份就是个囚犯的身份。11年之后，宣帝给他正式任命为海昏侯，这才来到了南昌。在海昏侯这个位置上，他又生活了4年，就在公元前59年去世了。
0: 刘贺一生经历了昌邑王、皇帝、平民、海昏侯这4种身份，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考古人员也在墓中发现几件重要的代表器物，大大推进了考古的进程。考古研究人员杨军：
2: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射形佩，它是跟射箭有关系，就扳指啊做成这个射形的这个样子。这个装饰上面最重要的一个纹饰是龙纹，见证了他当皇帝这个阶段的这个实物。第二件东西就是大刘记印，大刘记印是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一枚龟纽的大刘记印回避了他的真实姓名，要反映他这个刘是和一般的平民的刘是不相同的，又是记做过昌邑王还当过皇帝的刘，就使用了一枚大刘记印。他实际上说他是一直要证明自己是皇室成员。
0: 我也从遗址公园内的解说认识到，历史上记载汉代是个多金的朝代，而学者也确实在海昏侯墓里发现有非常多的黄金样式。根据考古人员的统计，不仅是目前中国汉代考古出土黄金最多的一次，甚至超过了其他汉代考古项目出土黄金总和。也难怪他们说考古学界一直流传的汉代是个多金的王朝这句话了。参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填补了我从前在书本上没看到的历史知识，更让我亲身感受到无比的震撼。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昏弥色”，走进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距离江西景德镇市约50公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姚李镇，素有瓷之园的美称。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业作坊。宋元之际呢，由于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更是奠定了景德镇成为瓷都的基础。
4: 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跟着江西省级非遗项目景德镇姚李传统釉果制作技艺传承人詹金发的脚步，感受姚李古镇的风华韵味。

0: 窑里的清晨是被水对声唤醒的，天微亮，在窑河两岸，流水声、轮轴转动声、对头撞击声交织在了一起，奏响了窑里人的清晨协奏曲。窑里是景德镇市的一个小镇，这里因此而生，因此而名。
1: 我叫张金发，我是窑里六国技艺传承人。我们窑里做釉可以追溯到明朝。窑里那个窑就是原来烧窑的窑，从我记事起，我爷爷做釉果，我爸爸做釉果，一直到现在自己做釉果。做瓷器是工厂化，做批量生产，用水袋做釉果越来越少。原来会做釉果的年轻人都去景德镇的陶瓷厂了，我没去，坚持在窑里手工做釉。做釉果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自己也做了一辈子，要是我不做了，这个手艺我放不下。
2: 这个好了，跟那个吴老师送过去，

0: 师傅，哎，送药过来。
1: 啊啊啊！
2: 吴俊老师是我老客户，他是46岁去到准人镇，曾学徒做的陶艺师，从准人镇回来了，到姚里开了一家工作室，因为姚里打造成了景区，吴俊老师生意很火。
3: 我们姚里打造成景区呢，它有先天的优势，这姚河两边都是明清的古建筑，留下来的都是徽派建筑，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像这样的小镇在我们全国都是比较少有的。瓷是我们姚里的名片，姚里古镇上的陶瓷店加起来大大小小它有上100家了，陶瓷呢也是我们镇的历史，我们呢就想让游客来到姚里，就像打开了一本陶瓷的百科全书，游客多了以后，我们也在同步整理挖掘镇上的陶瓷非遗技艺，去发扬我们陶瓷文化。像现在还在做传统釉果的老师傅啊，不忙的时候就给游客义务讲解水锥是什么，釉果是怎么做出来的，让姚里历史传统非遗技艺被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很多人一说都知道，哦，姚里历史上做陶瓷的很出名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当年离开姚里的人回来了，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来到了姚里。坚持用传统技艺做釉果的詹金发和重返故里的陶艺师吴俊，都是雄欢镜头下的记录对象。
5: 我叫雄欢，我来自重庆，我在景区是负责那个拍摄景区的这个照片啊，然后视频，自己也是觉得越来越好像跟这里融为一体的感觉，然后也是越来越喜欢这里，打算在这里定居了。已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做瓷器相关的东西，因为这边毕竟是景德镇瓷器的源头，有很多的陶瓷文化相关的东西，他能够接触了解到更深层次的陶瓷的东西。对未来我肯定是希望姚里能够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个姚里文化啊，古镇文化能够成为瓷文化的更大的载体，希望姚里能够成为更多人的梦想的老家。
4: 他们生在姚里，长在姚里，扎根姚里，他们用最朴素的表达，最真挚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陶瓷文化，让更多人爱上姚里。

0: 古街道、古民居、古桥梁以及瓷窑遗址，无不讲述着千年的陶瓷制作历史。斑驳的墙壁、磨平的青石板，凝聚在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瓷器上，成就了窑里的韵味风华。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为窑里古镇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机会。
1: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随时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

0: 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台湾教师施佩林在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他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0: 今年以来，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屡创佳绩，在台湾也掀起一阵旋风。今天的节目中，台湾青年圆圆将带我们走进重庆，探索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1: 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的帖子，一次博物馆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0: 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寡淡无味，但盐多了危害更大。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台湾教师施佩林啊，原本是一名报社的记者，退休之后呢，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学的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时间里，他除了自己的主业，还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呢，是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
0: 他表示，在两岸关系上，族谱是两岸亲缘的最佳见证。新时代要用新科技，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族谱和祖籍地，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来听总台记者赖进玲发来的报道。
4: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5: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4-5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4: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5: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4: 施佩林

0: 导师，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1: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以来成立仅仅两年多的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屡创佳绩，成为国产机车高端化的代表之一。
3: 夺冠的消息跨过海峡，在台湾也掀起一阵旋风。今天的节目中，台湾青年圆圆将带我们走进重庆，体验摩托车的速度与激情，探寻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5: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耶。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的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哇，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6: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5: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的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6: 重庆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哦，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半径和这个效率。
5: 供应链也就是产业链呢，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优势，对不对？老师您知道吗，我是来自台湾，那你有在关注这台湾的这个摩托车的市场？
6: 那我当然有了。台湾是摩托车应该最成熟的市场之一。应该在二三十年前，台湾就有非常知名的摩托车企业。
5: 哇，这样听起来老师你真的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市场哦。那您对于呢我们未来两岸的这个合作啦，交流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6: 大陆这边它主要是在制造基础，
5: 对，
6: 就是工程化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强项。
5: 是，
6: 那么相对于来说台湾这一块它是在软件在设计理念它是走在前面。
5: 是，
6: 那么一个有理念，一个有制造基础，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
5: 哇，我感觉到老师呢您对于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那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

0: 那我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哎，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1: 嗯，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
0: 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1: 嗯，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

0: 好，
1: 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0: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1: 哦，控制油门。
0: 啊、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
1: 哦、
0: 说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1: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0: 哎，对对对。
1: 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1: 是档位。
0: 可能我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1: 五个档啊，哇，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0: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1: 哦，感受一下是吗？
0: 对，
1: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上脚啦。哇，哇哇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0: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觉？非常爽。
1: 很机车哎。
0: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1: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我
0: 带你体验一下，
1: 哇，太开心了，
0: 出发！
1: 我们的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那么会思考、会走路的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啊，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创新中心啊。
2: 没错，
1: 那也代表了说我们这个成都机器人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厉害了。您觉得在成都、啊、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2: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1: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十五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所以老师你也跟我说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2: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1: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这个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哎，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2: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1: 好，刚才听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2: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啊，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这里是。

0: 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的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1: 好的，我用毛刷。啊，它真的停了，啊，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0: 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的帖子，一次博物馆的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4: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5: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4: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5: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4: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5: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从眉眼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4: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5: 上香意味的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4: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氏祭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5: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元公，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但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地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4: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虎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5: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

0: 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1: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诏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开始实施。
2: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5: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4: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我国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14号发布的是数据质量标准。那这套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和产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7: 开好刀。

0: 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嘛，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1: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2: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2: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3: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3: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其中呢，盐啊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往往会被认为寡淡无味。但是这盐多了，危害更大呀。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啊，有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2: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里，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5: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4: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

0: 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原。

0: 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听众朋友，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就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来自郑钧演唱的《绿皮火车》。感觉

幻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呢，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来自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昨天今天》，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首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我们好好被记住。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里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毛不易这首《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然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单依纯的一首《Lava》。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也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上的新歌是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缓慢诉说。各位好，这里是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露露，感谢你的陪伴，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感觉啊，都用收音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关注阮的节目。那阮也有两个用视频笑呵，哦，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够有咱诶，废物质文化遗产、健康保养知识，吼、哦，也够有好佚佗的所在，种种的信息，也欢迎乡亲啊来关注、来捧场。那今仔日的咱就上正讲啊，拢共是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阿雄讲道具，那过落来呢是这个美食单元来关注锦宏岛。也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要来讲的呢，是刷到顶一集啊，继续来讲三个后生啊，输一个跌啦，吼、哦，继续来讲第二集。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阿熊讲道故。哦，咱讲啊，万台讲话有功夫，真实生活是出处。要听解释多为有，来听熊啊讲道故。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啊，正简单，哦，啊正形象，叫做鸟鼠入牛角。代志稳当当，吼、哦，这句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呢，其实咱就为这个咱这民间传说啦，这十二生肖来讲起。讲当当时啊，十二生肖要拜位的时阵啊，这个牛呢，伊就想啊，讲这所有要来参加的、要来评比的，这动物来对啊，我是第大个的，啊，我排第一，迄是十对的啊。也毋过最后呢，按怎牛说排位第二名去啊？这就讲到啊，这个鸟鼠呢，伊是真个聪明啊，正伫个牛角迄地。那这个一高啊，咱来排顺序啊，自然鸟鼠吼，

伊就摆伫牛头前啊。那这个团算呢？哦，真侪咱乡亲啊，拢是知影。下摆呢，聪明诶，哦，咱这个讲闽南话、闽台，咱这乡亲啊，就发明了这句啊，叫做“鸟处立牛角”，哦，代志稳达达，啊，就是讲啊。我这件代志吼，就亲像咱传说当中的呀，已经落实好势了，绝对到位了，哦，稳的，哦，绝对会成功的，就叫做呀，鸟处立牛角，代志稳当当。那当然吼，这个实际运用当中啊，哦，比如讲啊，今仔日这个阿爸咧问伊个囡仔讲，啊，你这摆考试啊，有把握啊无啊？有放考上头前十名啊无啊？因这个囡仔可能就回答吧。哎呀，阿爸，你放心啦。考这个头前十名，迄叫做鸟处立牛角，代志稳当当，吼、哦，是这个意思。好，乡亲，那今仔日的阿雄讲到句啊，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啊，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美食单元呢，同款是邀请到咱的老朋友吼，孙贤美食调查员啊。也今仔日要来去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河北的秦皇岛。这秦皇岛吼，熊啊，捌去过一摆啦。啊，迄当时吼，是正寒天呀。哇、哦，行，迄真正是冷逼逼啊！尤其咱南方啊、万台即个时的朋友去啊，可能袂适应，也不离过呢。若是讲到啊，热天的秦皇岛，吼、哦，伫即地啊，暗暝吼，也袂热，也袂寒，啊，出来行行口口的，过来食淡薄美食啦，这是一种正解好的享受。也今仔日，咱的美食调查员孙贤呢，就是要带着大家人啊，来感受一下秦皇岛。哦，伊这个暗暝啊，这美食的味道，下面啊，咱就到底来听。
1: 秦皇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2: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3: 哎，李大哥您好。哎呀，好啊，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4: 我母亲，
3: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5: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4: 烧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4: 对，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4: 对对。
3: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4: 对对对对对。
1: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5: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3: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5: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3: 现在要放水了。
5: 是，
3: 这个水是温水吗？
5: 开水，
3: 开水，开水，
5: 必须得开水。
3: 如果凉就和不了面。
5: 是，不行。
1: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5: 牛肉汤，
3: 这是牛肉汤。
5: 是哦，
3: 牛肉汤放白糖。
5: 放点酱油。
3: 还要放酱油。
5: 放点酱油，
3: 这样颜色就红了。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5: 是。
3: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5: 但是呢，放青梅汁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3: 特别爽口，觉得
5: 是
3: 就很适合冷面。对。

0: 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两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皮
2: 子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0: 特别爽口，觉得
2: 是
0: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两个字。

0: 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0: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1: 啊，我闻一闻，有孜然，
2: 哎呀，
1: 是吧？
2: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对对。
2: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对，
1: 对吧？
0: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2: 这么放起来
1: 啊。
2: 这么对，
1: 好，
2: 给对齐
1: 啊，对对对齐了，
2: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这上面
1: 啊，不要有缝隙了，
2: 对对对，
1: 不要有漏出来，
2: 嗯，
1: 这样一层叠一层，
2: 对对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2: 弄匀了，
1: 弄碎了，
2: 对对对，弄碎了，弄匀了，
1: 弄匀了
2: 啊，
1: 细节处哈，
2: 对，
1: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1: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2: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啊。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2: 对，芯儿很关键，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2: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2: 对啊，
1: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2: 对，
1: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2: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2: 压紧，
1: 嗯，
2: 然后这个两边
1: 啊，
2: 就慢慢的一推，对对。
0: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2: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2: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2: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绝对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
6: 对，
3: 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

0: 好，乡亲，那今仔日第三部分啊，同款是讲天说皇帝，上啊要来讲的呢，这个故事啊就煞着顶一回，吼、哦，三个后生啊输一个侄仔，吼、哦，咱来听第二集。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呢，咱就继续来讲啊。讲这个民间故事，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迄其实啊，咱听故事这个名吼，就知影讲内底啊，大理开内容。就讲咱顶回啊，顶回讲到云安啊，云安城，迄这个老大人啊，名叫做海德，迄这个行路出门啊。就姓邵三声的这个海德啊，迄即满吼发了一笔横财啊，家己吼出门这腰迄就硬咯，感觉了不起啊！600两的白银，迄对云南任何一个百姓来讲啊，迄是一个真大的数目字呢。还伊吼家己无留半点钱啊，按这600两银啊。真平均的哦，一人200两，分给三个亲生后。

首先 ，high D、high 九嘅 high 啊，喺照讲嗰阵时啊，嗬，喺较早时啊，大家人拢想讲这个大卫啊，是海德因后生啊，大家人拢唔知呀，唔知呀，讲这个海德，啊，够三个亲生后生呀，喺即马大家人才知呀，哦，原来啊，喺海德后生有四个呢。啊，其实呢，咱讲别人唔知呀，诶，熊啊知，讲实际上啊，这原因呢，是大家人啊，看这个大卫啊，平时对海德嘿这么照顾，所以讲误会啦，误会想讲啊，大卫嘿是海德的亲生囝，实际上啊，并不是安尼，这个大卫呢，照讲啊。叫这个海德，就叫阿伯。哦，就是讲啊，海德因亲小弟啊，这是大卫因老爸。只是讲安怎呢？讲大卫因兜啊，因阿娘啊，正早就因为破病啊，就过身了。啊，伫个伊啊读书小的时阵，因老爸啊也过身去啊。大卫呢？来到云南城17年，正正后后呢，伫个第五年的时阵啊，就按家己的阿伯哦，海德也接到了云南。对这个阿伯，迄就是亲像对家己的亲生老爸相款，正怪有下，迄厝内有好料物啊，拢提好，家己这个阿伯来接。啊，这个阿伯呢？人讲为老不尊呐、啊，迄有时阵啊，去外口爱啉烧酒，哦，有时阵佫会把把淡薄散叫。反正啊，一倒来到厝内，迄就是发脾气。那大卫呢，甲新娘王氏啊，两个想啊，哦，啊，既然是安尼啊，老大人有时有淡薄脾气啊，啊，凊彩凊彩哦，无计较。讲有一道，有一道海顶呢，爱啉烧酒啦。烧酒在啉了，啊，空空颠啊，要倒去海角，要去大卫因兜的时阵啊，摔半只脚骨，迄这个阁是严重啊。咱讲有了一定血声咯，53咯啊，迄这个真严重啊。啊，毋着赶紧啊，厝边头尾着去送去看医生啊，去接骨啊。大卫呢，为了这件代志啊，又果是给这医生啊诊金啦、啊，哦，用咱即满话讲叫治疗费啊，啊，又果买这个营养啊，哦，大骨吼、哦，种种的物件，反正讲厝内啊，而且有诶淡薄钱啊，拢开给家己这个阿伯啊，这个海德啊，啊，为遐以后呢，迄厝内有好料物吼，迄拢是着到阿伯食欢喜啊。即好因后生吼，哎来捡淡薄，啊最后则是因翁阿母啊，甚至讲有时啊无钱的时阵啊，家己迄是粗米椒盐嘛，安尼咧过日子啊，迄这个地啦，人讲讲起来吼，迄是真个到位啊，做人做真过关啊。讲王氏呢，也搁甲大卫两个咧参详啊，参详讲即摆吼。好、哦，家己的阿伯，这个有大钱了，600两银啊！迄过去迄个看医生的钱啊，吼、哦，啊，佫有一摆讲得一个唔知甚物病啊！迄大卫吼、哦，家因头家请假，请到一顶牛车，载因阿伯去泉州城去找名医啊，迄道也开了真侪钱啊！这钱是不是讲会当啊？甲阿伯吼、哦，给讨倒来？哦，啊，通去行去当时啊，看病去甲这朋友吼借的钱啊，通去行啊。迄无想讲这个啊，600两银啊，淡薄久的时间啊，三个亲生后生拢退去了。迄这个海顶呢，看到三个后生一个行啊，心内啊阁真袂抽情啊。大卫啊，恁家的户顶较寒，唔是啊？
三兄弟来问。

想交代一下，你看人连吃饭也无吃就倒去啊。迄大卫这个心内啊，也真不是滋味呢。我咧甲你讲话，你有听无？大卫，啊王氏，我腹肚枵啊，进去煮食啦。阿伯啊，这句话我原来是无想要讲啦。你顶头看病吼，难道啊已经无钱了？这是我甲阮工友借的一寡钱啊。今仔日原本都想要甲你讲，是毋是这钱吼摕淡薄去还阮工友？这钱咱欠人诶，咱欠人真久啊。我当时跋倒，我有叫你甲我医啊无？我人咧艰苦。我有叫你送我去泉州府啊无？迄真是你家买的啊！啊，你伫那饲阿伯，有啥物唔对啊？讲这个啊，王氏伫边头吼，迄是目屎挂目镜啊，想到家己的囡啊，迄每日就比人较透早爬起来一个时辰啊，为了要去较远的所在去读私塾啊。因为厝内无钱啊，父君的私塾太贵，迄无法通读啊。目屎挂目镜，迄海钓煞无管遮尼多啊。王氏，赶紧进去住。迄大卫呢？这个喙齿滚一个家己啊。阿伯，较早时啊，厝内艰苦，啊我吼，感觉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呢，啊！我甲你再来饲，即满我也有我的困难呐，我阁欠人真侪钱咯。啊，恁兜呢三个囡仔，迄一人手内啊有两百两银咯。阿伯，我无法阁互你拿我即块咯。你讲啥？你这死囡仔，我要甲你拍。阿伯。咱卖讲遐小气的话啦，安尼先啦。我甲你叫一辆车，甲你送到老家。啊，你看要去找恁阿大、阿二、阿三吼，这甲我无关啦。迄个海店伫遐吼，迄即个气豆豆啊，你这个爹啊吼，后日你会去互雷惊啊，你不好啊，你后日会去互雷惊。你唔饲我诶，唔饲我无要紧啊！我则无咧惊你。我三公后生遐会欢，三个新妇遐在调，我咧惊你啥？惊就惊个。讲讲了呢，迄海店吼，即个可能是安尼大家发热啦，皮破笑一个款啦，我咧就惊。迄只有留着吼，大伟甲因某啊。两个人静静啊，迄徛伫因兜啊，迄间无算海，迄间厝内底，迄大卫呢，即个也想起啊，十二年前诶，迄个大雨诶，迄日诶暗暝，讲迄是大卫啊，拄娶某，迄年要倒去老家啊。想讲就去阿伯因家去坐一下，迄一入门啊，发现讲阿伯海蝶啊，倒伫眠床啊，伫遐咧哭哭吼，讲是破病啦。其实这病并不是真厉害，什么无放低的病啊，只是因为老的当当时啊，有一定黑声咯。三个囡仔呢，又搁无伫身躯边。家一个倒伫眠床啊，迄是真无步，提无路。看到家己的这爹啊，大未来啊，还用最后的这个一丝啊力啊，咧讲啊，讲家己的三个后生，饲大娶某咯。即满三个啊，迄是一个比一个较不好啊。嘿，无人要来看伊。那当当时呢？

大卫甲因某王氏啊，也正同情家己这阿伯。迄大卫就讲咯，阿伯，三个阿兄唔饲你，我饲你，你啊，是我即满世界顶啊最亲的亲人咯。讲大卫这个人啊，其实是好心嘛，啊对家己的阿伯啊正好。但是为落尾海德来到云安，甲大卫徛做伙以后啊，咱讲时间一个久啊，叫做什么啊？裂啊坚皮，迄袂记得疼，迄感觉讲家己的这个弟啊大卫啊，迄照顾家己啊，迄是应该的呢。啊，大卫因某王氏，迄对我来讲嘛是这个小辈啊，伊煮食给我吃。未满意外国的派声少，这个嘛是应该。迄外口有人咧侮辱这个海德讲，哎、欸，恁后生、恁新妇对你真好的时阵啊，海德其实心内家己也知知啊，迄是因弟啊，迄唔是因亲生后生啊。不离哥啊，拢是安尼含字火字啊，哎、欸，是是是，迄阮到迄个王氏啊，变做未好势啊，我就该怕咧。讲德国要白行路线啊，这海德这个人啊，正该大业啦。迄即马皮包笑一个款啊，准备要去找老大，哪行过哪咧骂啊？咱讲即个甲恶人讲理，迄讲不通啊。骂什么啊？哼，迄、那个大卫肯定是咧笑想吼，我这六百两银啊，还伊可能伊真早就知影咯，阮家有六百两银啊。所以唔在几几年吼，你看安尼咧照顾我，啊呸！下摆啊，甲怕死，我嘛唔来咯。哪咧骂哪咧行，迄无但无久，就来到城东啊。迄城东是啥人啊？海德因大后生啊，海迪吼，讲、哦、家己起了一个别庄啊，迄真水呢。迄一到门下口，咱讲海德是安尼笑嘻嘻呀。哎，新妇啊，我来了。安尼，加加加加加加加。咱讲个新妇啊，姓刁，叫刁氏。迄刁氏即满咧面带啊，拄啊伫因兜门下口咧饲狗。啊，饲狗过哎，紧食吼，囝，紧食，紧食。他一看到家己的这大官一来啊，他面就拉落去了。咱就讲这个刁氏啊，本身是生家安怎呢？迄家姐就亲像门房生啊，大腿未输中只圆。迄一个原来就大只吼，这个面阁拉落去啊，乌夹夹啊！你来咩来事？我阿无对啦，哦，有闲你再来啦。你海德一个听呢，都想要变面啦，啊，心内又搁想，哎、欸，这个是阮新妇呢，这不是王氏呢，哎、欸，我唔通变面啦，哎、欸，无啦，新妇啊，是安尼啦，迄、那个无天良的迄个大位啊，把我赶出来呀、啊，啊，我即马无得去啊，我当然就来找阮弟啊，我都甲你讲啦，弟啊无对啦，倒去倒去，爱去倒去倒。咱讲这刁氏都讲一半啊，喺阴道吼，为这大厅后厅啊，发出来拄啊一个人啊，迄唔是别人啦，就是海迪啦。迄海迪就看到家己的老爸海德来啊，迄机面啊也歹看。你来面来啊？哎，弟啊，我去哦，迄个无天良的大位赶出来啊啦，啊，我要来恁兜徛啦。哎。我跟你讲啊，我即阵咧甲人做生意啊，来来去去出门内外，迄一年无几日伫阮家咧。你来啊，歹用啦，安怎歹用啦？啊，我讲你听啦，啊，阮家四间厝啊，四间房啊，一间阮丈人咧徛，一间阮丈母咧徛，一间阮翁仔某咧徛，啊，搁一间啊，阮后生咧徛，迄无通互你徛啦。

恁丈人一间，恁丈夫一间，阿公阿婆一间，啊，你弟媳有后生啊？我敢唔知咧？啊，你无看嘿？啊，这就是阮后生啊！拢记着因兜咧饲的迄只，唔知啥个狗啦，因为迄个吊饲咧饲迄只狗。海德这个心内嘛未求情啦，迄只是狗啦，迄什么恁后生啦？迄吊饲吼，伫遐起落啊！你不信命啦，你这老乌龟啊！这只狗啊，迄是泉州一个大生意人啊，送阮翁婿，迄我个顾的好啊。下摆伊唔在，甲阮翁婿两个在好，你紧倒啦，爱去倒去倒啦。迄海蝶呢，都想要发作啊，想想诶，

0: 用个吞落去。啊，既然时代唔似我，袂要紧啊。我来找老李啊，因我后生才做，我惊啥？讲三步两步啊，有诶长无诶短啊，又搁来到了啊，老李诶，伊门口，老李诶是啥人啊？海狗，海狗出来即个帽啊，姓花啦，花啦，咱讲开花诶花，花是，诶花是即满吼，拄啊甲厝边头尾啊，哦，另外一个查某人啊，伫遐咧讲闲话啦。骂啥人啊？骂社外迄个老张啊！讲迄个老张啊，太毋是人啊！啊是为虾米毋是人啊？你是毋知影？怎啊？阮狗啊去互拍啦！啊，为虾米互拍哩？为虾米互拍？啊，计嘛迄个老张害！啊，老张讲虾米？因兜要起厝啦！啊！要起厝，毋着找阮这个狗啊！要拖较早讲欠伊十两银啊！啊，狗啊，想想的讲啊，对啊！啊，该行人就行人，就摕去行伊啊！哪知影到半路，哎，阮阿狗去用拍啦！哦，阿狗为虾米用拍啦？我听讲是一个叫做静啊，还是啥人啦？啊，甲阮阿狗两个人较早有冤仇啊！啊，看到阮阿狗，啊，就甲阮阿狗拍咯。你看我讲的对啊，唔对？那唔是因为要行迄个老张去十两银啊，阮阿狗唔就未出门啊，啊未出门就未去用拍，所以你讲迄个老张啊，迄可恶啊，无可恶啊，迄边头吼，咱讲厝边头尾，大家人心内一直听，迄欠钱大王讨钱师傅啊，欠人钱要提钱去行人，半路去互冤家冤仇人拍。讲这个怪迄个借你钱的人啊，迄人老张因兜的钱，迄是风吹来的，迄钱啊，要借你用嘿，迄心内未爽啊，表面无透露出来。好好好好，我要倒去煮食了吼。迄咱个边头这富人活着行咯，海顶呢，来到这地啊，哎、欸，新妇啊，哎、欸，阿弟，你咩代啊？
1: 哎、欸，
0: 我甲你讲啊。迄、那个大位啊，无天良啊，甲我赶出来咯。即摆我无地去啊，啊，我就来找你啊。我找阮狗啊，准备下摆要来恁家啊。哎，迄日两百两银互恁的时阵，恁也咧讲啊，讲要带我来恁家徛。
1: 哎呀，我讲老的啊，
0: 阮阿狗呢，三个兄弟啊排第二啊，顶有兄，下有小弟。啊，你要互人饲，你去找时大。啊！无你找老三，为什么找阮老二阿狗呢？迄毋是阿狗当日有咧讲啊，讲叫我倒来啊，来你遮徛呢。迄我甲你讲啊，阮阿狗，迄即满是伫厦门啊，咧趁食呢，好歹是咧做官呢。啊，来来往往的这人啊，迄毋是富就是贵啊。哪知影讲阿狗有你即款老爸啊？还要笑死啊！不是啊，你紧行哦，紧行，唔行我叫家庭官你行。嘿，海蝶这个呀、啊，心狂气多啊！哎呀，都想要变面啊！啊，老尾又搁想想的，哎，新妇讲的，敢人也有淡薄道理呢。迄来找阮戆狗的，迄只拢是大富大贵的人呢。迄哪好人知影讲？有这款老爸吼，迄可能也唔对呢。啊，国济啊，迄即满当打白日啊，哎，无得靠第时就有一个冤家来咯，还唔通闹这地变面啊？啊，袂要紧嘛，我来找老三嘛。还讲了啊，我来阁行咯。呀，这个老三呢，咱讲老三啊，海阿这个人啊，四大阿兄海弟是咧做生意。第二阿兄海狗，吼伫厦门啊咧趁钱啊，到了这个老三呢，还老三什么拢唔是，自细汉啊，四大人无看家，个拖着说歪去，叫做啊，有路唔行，行山平。

人看唔行，迄鬼看溜溜走。哎，讲你是咧咪呆呀？伫云安，迄是咧混胶场诶。讲早年呢，家己啊开了未少钱，哦，去拜师傅啊。迄就是跋筊诶时阵啊，会向捉筊，啊，通过捉筊呢，赢得多啊，输得少。吼、哦，即满就是今仔日啊，来去张家多远啊？明仔啊，去王家多馆啊？哦，啊去赚淡薄南山钱啊！迄即日呢，还阁拄拄好，拄啊伫因兜。哦，甲因某啊，两个人啊，拄要食日头。哎，老三，迄、那个大位啊，毋是人啊，甲恁阿爹赶出来啊！啊，阿爹呢？哦，早起啊！啊，去恁大兄、二兄遐，两个拢咧无闲啦，啊，只好来你家啦，后尾来恁家徛啦。迄这个海鸭呢，目睭一个细。哎，阿弟啊，咱来来来来来，你着真久无来了。哎，某呀，哎，赶紧吼，啊，去准备啦，阿弟你来咯。迄老三，海鸭因某，因某啊，是吹啊，吹死。吹死伫遐呢？迄嫌讲啊，因老爸海德啊，迄一身即个臭阿西味呢，伫遐吼，迄表情透露出来啊。不过目睭搁一个看，海阿迄个个西目神呢，心内敢那知影淡薄嘞，迄就赶紧啊！哎、欸，来来来，阿爹吼，啊你坐你坐，哦，我来甲你煮，哦，煮者你食。海德这个呀、啊，心内有淡薄啊安慰啊。哎、欸，家己三个后生啊，师大第二无赢啊。哎、欸，不过第三吼、哦，还对家己啊，阁是袂歹呢。哎、欸，坐伫这个海鸭烟斗啊，大厅哦，啊就坐落来啊，哎，腹肚啊，咕咕叫啊。哎呦，嘿，两顿无食吼。国真正民以食为天啊，无食空空颠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海鸭呢？那是叫做皮球肉无球啊！哎、欸，阿弟啊，哦，阿弟吼，和阮阿兄两百两啊，啊，和阮二兄两百两啊，我食过两百两啊，啊，唔知你阵身躯吼，啊，偌钱啊？哦，我身躯嘿，啊，都我平时食大位的，用大位的，我家己也免存钱呢。平时有时这个点淡薄红粉啊，拨淡薄小胶啊，啊开了了啊，哦，阿弟啊，你阁是袂使变坏呢？你身躯顶哪有钱啊？你万一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啊，你都互我知影呢，无到时这钱要为倒去啊？咱讲啊，伫遐车半半日啦，咧探听讲因老爸海德啊，啊够钱无？遐探听半日来知影讲海德这个呀、啊？落地啊，空空无半行。迄就伫即阵呢，迄吹死啊！迄捧了一碗素面啊，就过来了。来来来，阿爹，食食。迄即个未堪的腹肚枵啊！人讲海德啊，捧起迄碗面啊，虽然讲是素面啊，内面无掺半行啊。但是这个呀、啊，袂软的呀、啊，腹肚确实是枵到底啊！哇，这个缩到了光光啊！迄海鸭看了吼，搁一个问啊，哎、欸，阿弟啊，阿你食有饱无？过来一碗吼。哎呦，哎、啊、这枵者太厉害了，这个食者算过功啦。我阵食饱啦吼，你看我咧吐啊，食袂落啊，哦，食袂落啊吼，安尼好。啊！你先留遮坐，哦！啊我，我甲恁新妇啊，要来食饭咯。老海德这个一个想法，哎、欸，啊、原来恁兜一道遐水啊，煞好我食素面啊。啊，咱讲啊，故事刷落去，又个会安怎发展呢？这个啊，想啊，下回再讲，互咱乡亲知影。听讲过，那食饱，心情一个好。咱八片就会弄焦无，有闲呢，咱再过来练习下课。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来关注第二十届江西台湾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相关的代志。所以今天要来关注的，这是咱一位台湾朋友吼，伊的故事吼。今天你被关注的，这是为教育培训到中医药赛德，为工作到定军，和台湾青年曹胜勇将事业的起点安伫个厦门欧力吼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 ，A B， 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第二十届共台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最近成功举行，每个三百位台湾嘉宾就两花牵手同心共台融合发展这个主题，就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活动等议题展开商谈。台商、台资企业安怎看台江苏的发展机会啊？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本届干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干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12: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11: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13: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

0: 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板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能耗的关系，散热方案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1: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2: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然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1: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赣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表示，
3: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1: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赣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4: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赣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1: 本届赣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5: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赣台两地的这个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1: 赣台会举办20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两岸青年。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正把融合发展4个字写成两岸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环道上岗的现场。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是真多台湾青年定留发展的头一站，来自台湾的曹胜勇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头一遍来到台中，头一站定在厦门五里，为教育培训行业起步，以后来是进入到中医药这个领域，真多年来他在做医馆的运营，帮助台湾医师在台中发展，在这座山海之下修习事业也修习家庭，也显示他是在中部特技人病院的工作，到新台湾医疗人才引进工作，应该他的亲身的经历为更多台湾青年来打球。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1: 4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胜勇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2: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1: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2: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

0: 然后因缘际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1: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0: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1: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张步桃纪念医院，
0: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张步桃纪念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1: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0: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护理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 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1: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0: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10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获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1: 对于未来，曹胜勇给了自己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
0: 其实当然未来的话，我们在希望在大陆能够，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通过自身的发展，也希望说能够做好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台湾医生能够来到大陆，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岛内其实有非常多台湾青年，他对大陆是有期待，他是有这些想象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实实在在自己自身在这10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经验，包含我自己找工作，包含我自己在生活上面、饮食上面、交流上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做分享，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新军是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边跟历史亲情跟文化顶在连接的过程。也对有很多台湾青年来说，祖辈为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基地，应用是场地的族谱地名顶顶一条又一条的线索来对。也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九世的线索，开始一边跨越海峡的新军之路，也在网络顶一边超多卡面联系到中国万代研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来找族谱，来找村落宗亲，佮到真正建立到闽南，佮祖辈宗亲面对面的交流，吼，一步一步开始有法度倒起家族历史当中欠的迄部分。一边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吧。
1: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勤耕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1: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2: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1: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2: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1: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

0: 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1: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0: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2: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你有吃过的那种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叫做红肉桃，我们百姓经常叫做是血桃，切开以后它的这个果肉跟汁都亲像血同款。传统的品种有中华血桃，有朱砂红桃。虽然说红色的桃子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一种比较稀罕的品种，不过这几年来红肉桃品种不断的发展，你将够三星其他新的品种，不离个要真侪人咧讲吼，这种真水的红肉桃加起来并不是很好吃吼，伊酸酸涩涩吼，有时阵个偏甜。呀，一直以来呢，有专家也唔知啊，为什么还是不啥啥。那最近啊，中国农业科学院地球地球研究所桃子馆个育种创新团队成功诶，好揭晓答案。那么为什么红肉桃好看无好吃呢？好，下边的时间再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2: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2: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2: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2: 真正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

0: 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可以做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是越来越多样，除了可以买一些农副产品，还希望可以得到各种服务。在天顶小菜市场讲这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原来买菜这个菜市场定在定位暖心又有时尚的功能加力，群众幸福感可以继续提升。好，下面的时间来听记者董连的报道。
1: 位于天津市东里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两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2: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的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1: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3: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1: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5: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6: 你看他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1: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7: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8: 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1: 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9: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1: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2楼食堂从1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2楼就餐的人流又为1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0: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2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000-3000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八仙团说侵入人心嘛，吼，为什么这个团体吼是八个人，不是七个人，或者是九个人呢？数字八吼，有什么意涵呐？啊，八位仙人啊，出世无同款吼，老幼男女吼，啊，有好家的，有善妻啊，种种种种。当时啊，和八仙啊，讲这上界瓦棍百姓生活的民俗的现象。也讲时啊，八吼，承载着中华青年和谐精神吼，包含着人啊、社会啊、自然啊这种关联。八仙过海的一开始的冲突，到最后的和解，这是一种和谐理念的行动体现，也是寄托着古早人对和谐生活美好向往。也八位神仙呐、啊、吼，反映的是人间的百态，这个数字吼内底有真侪智慧啊。八仙内底吼，这各位神仙呢，而且人的性格，暗算会当有关神话甲大众的距离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邀请中国港澳战争博物院的首席专家马俊杰，要为大家来解读这个真独特而且各族深交的传统文化内涵。
1: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啊，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他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呐、啊，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啊，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

0: 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1: 好，各位兄弟，这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话到三江》的全部内容。最后，送各位一个关注，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今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来听贴片报道重在长征路高山低坡的长征。前不久，201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苏港人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台长林耀俊受邀参与今年的副苗会，在教育服务展期绽放的技术杂项目，也同不少太了的教育同行作为冲突交流。今天节目里，我等一下同其聊一下 A 班副苗会执行的正式任务。近日来，两样代替计划出场成为爱创人士热议的话题，而理念不但关乎通活福利，更折射出的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同责任。今天台长李兆明爱同大家分享两样代替计划用爱总结流浪。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今日有咩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咩神法，
4: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的《有咩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飘扬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为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钱币等人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为新时代团结一心、共建困难的壮志豪气，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六水长城上写下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贴片报道《重造长征路高山低坡的长征》。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

0: 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

0: 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2: 粉碎的粉，
0: 这里还能
2: 看
0: 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2: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信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红天脚，父之水煮鸡鸣。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1000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5: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的这个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播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

0: 包括我们和厂团有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1: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

0: 有色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年纪有蜜神法，我可以做成你属意。前不久，2016年中国国际服务苗裔交易会在北京苏港人举行，作为55快速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苗裔综合行政会，而该副苗会共有90个国家提起国际职责实战判会，提拔实力中国服务案例展，在台湾形象展行体验上台子表演，吸引了不少的观众，擅长是总展示台湾特色文创、生态服务业的最新成果。不少台湾展商带动自家的创业项目，特色服务落地展期，同大陆同行面对面交流对焦，成为 AI 副苗会两岸融合交流的两岸风景线。在九台专题职业的教育服务展期，两岸教育交流的热度同样高涨。AI 副苗会的教育服务板块为两岸教育界拓展些开放的交流平台。两岸的教育从业者抢人后子和 AI 创造育人，分享前人的教育理念，讲授人可教创新的实践经验。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中央民族太后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台长林耀俊，技术有创业经验的副苗会，在教育服务展期就放为20个项目，也同不少的泰料教育同行作为深度交流。将来我们下来谈及分享 AI 副苗会执行的正式讲务。
3: 在服贸会的现场，我聆听到关于全球经贸格局、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分享。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台湾博士生，收获颇丰，也生出许多真切的思考。当下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竞争格局，服务贸易也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服贸会上，我聆听到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地拓宽跨境服务合作的空间。这也让我意识到，服务贸易不只是经贸领域的议题，教育服务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板块。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正是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教育学博士生，我长期深耕教育相关研究，更加体会到两岸教育领域互通互融的价值。两岸同根同源，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今大陆不断扩大教育服务对外开放，推动产教融合、人才协同培养，也为两岸青年的学习和交流搭建了更多的平台。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求学，亲身感受到大陆的教育环境，也见证了两岸学子在学术交流、社会实践中的彼此理解以及相互学习。两岸教育服务的交流既可以是学术资源的沟通，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互鉴，能够为两岸服务贸易的发展注入人文力量。其次，会上也提到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这句话也让我深有感触。服务贸易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交流，两岸经贸往来的背后是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而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民心相通的使命。两岸青年的求学互动、学术对话也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在全球化变局之下，两岸携手拓展教育服务合作，不仅仅能够促进产业与人才的双向流动，更能夯实两岸民间交流的根基。此次参会也让我跳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视角，看见教育行业与宏观经贸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未来在学习研究中，我也希望立足教育学专业，关注更多的与两岸教育服务贸易相关的资讯，挖掘两岸教育合作的可能性。我也期待两岸能够继续深化

各领域的服务贸易融合。在台湾的区域展示馆里面，我也有发现，两岸之间不仅仅在农业，也在医疗、保健、教育，还有全民健身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深度的融合和交流。我们也可以以两岸的文化为纽带，可以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我希望通过此平台，也能够让我们两岸的群众携手一同奔赴共同的未来。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

0: 谁做助理？
1: 没错。
2: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3: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4: 有色又有料，
5: 神法又蜜桃，
4: 有蜜神法，
5: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近日来，量刑代替计划出场成为哀悼人士热议的话题。而理由不但关乎通活福利，更在杀出的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台长李兆米作为使用的早财同金宝两只寺庙供的宠物主人，今日呢，给我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量刑代替计划，用爱终结流浪。
7: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又温暖又重要的话题，领养代替购买。家里有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快乐。像我家招财进宝，都是我用领养方式带回来的宝贝。但你知道吗？在你决定带一个生命回家之前，其实有一种更温暖的选择，既给了小动物一个家，也让我们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宠物主人。你有没有在小区里见过那些躲在车里、缩在草丛里的小流浪？他们可能曾经也有家，但不知怎么就丢了，或者是被丢下了。每次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又渴望的眼神，我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其实啊，给他们一个家的机会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聊聊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领养比购买更有意义呢？给流浪猫狗一个重生的机会。你想象一下，一只流浪猫或流浪狗在外面不仅要面对饥饿寒冷，还可能会遇到意外。而救助站的这些毛孩很多都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亲能懂事。比如说，很多的救助站里毛孩都在等一个家，他们没有名贵血统，但一样活泼可爱，一样值得被爱。打破品种猫狗更香的迷思，很多人都觉得品种猫狗更乖更漂亮，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流浪猫狗被好好照顾，性格温顺又亲人。就像安亭镇的栾先生所说的，品种无所谓，性格温顺才是关键。他收养的流浪猫狗现在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难的陪伴。
6: 爱宠的本质你是爱，无论品种血统，每只动物都出得本温柔仪态。当量养代替购买成为通识，非法繁殖将会实施市场，流浪动物数量会出现的减少。对于有意愿量养宠物的朋友来讲，台长李小米还有一些温馨提示来分享给大家。比如用我来去选择量养机构，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继续来谈几个分享。
7: 领养前必知 TNR 是什么，社区猫窝又是什么。TNR 不是冷冰冰的缩写，而是流浪猫命运转折点。透过诱捕、绝育、放归，简单的说就是把流浪猫抓来绝育，康复后再放回原处。绝育后它们不再生小猫，打架也变少，寿命更长，而对社区也更友好。比如说深圳有深圳猫网给予大力推广的 TNR，并且跟深圳多家宠物医院都有合作，提供一个免费或者是低价格的方式去做流浪猫绝育，然后再协助媒合合适的领养人。社区猫窝不是随便搭个纸箱，而是流浪中转站加撸猫社交点。像深圳现在就有多个这样子的猫屋，除了可以现场看到毛孩的状态，扫码入内撸撸毛孩们。绝育后的猫需要静养康复，但野外环境太危险，于是志愿者们搭建了社区猫窝， 让他们

安全修养等康复再放归。更有意义的是，猫窝成了居民接触流浪猫的窗口，你可以去摸摸它们，了解它们，甚至可能一不小心就绑架回家了呢。领养渠道要怎么选呢？避开爱心陷阱有诀窍的哦。现在网上各种免费领养信息满天飞，但有些根本不是献爱心，而是坑。曾经有消保委就有专门提醒过，虚假信息套路，用超级可爱的品种猫咪吸引你，结果一问就是被领养，转而推销病猫或货不对版的猫。再来是高额费用的套路，说是免费，但是要交检测费、押金，必须购买指定猫粮等等，算下来比买猫还贵。惊奇一种陷阱，千万要小心。猫狗带回家不到一周就发病，比如说猫瘟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商家隐瞒了健康问题。安全领养要怎么做呢？选正规的机构，政府合作的救助站，或者是动保协会认证的组织最靠谱。我们深圳的话，我最清楚的就是深圳猫网，它就是一个蛮靠谱的一个组织。再来就是看看实体环境，亲自去看看猫狗的生活条件、健康状况，还有出示疫苗跟体检的记录。拒绝捆绑消费，真正的公益领养不会强制买高价粮或签分期合同，认真看协议，重点在健康保证、退养条例、押金退还条件。领养之后应该要准备什么呢？领养不是结束，而是责任的开始。正规救助站会帮你过渡，新手礼包助攻，除了一些用品补给外，还会教你怎么科学喂养，绝对不会领了不管。看签协议，承诺不弃养，接受志愿者回访，比如说定期发猫咪视频等等，心理准备也要充足。流浪过的猫孩可能胆小敏感，给他时间信任你，你的耐心是他重新开始相信人类的开始。每只流浪猫孩都值得被温柔对待，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那道照进他们生命的光。它不是一句口号，是选择，是责任，也是生命与生命的双向治愈。

0: 油色又油料，
1: 散发油蜜桃，
0: 油蜜散发，
1: 油青的散发，油故事的散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散发，我是主持人苏怡。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退扣退缴自然人政策相关的判罚，从今年十月廿二号开始实行。判罚明确，今后你个人、商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设立服务的时候，同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按退扣退缴 A B 业务对应的政策税。A 对唔受强制缴单，对外提供进一服务嘅基业同企业财务结算来讲嘅话，年度会带来变化。咁咪，中国外发天 A 设立进一服务，把政策税扣掉旧本付款单位，为改变实际税负目，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4: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3: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5: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

0: 视角，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课代教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长期来看，新规落地以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的灰色空间，让提供同类专业服务的经营承担同一规范的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的公平权益。也吹讲，对于既定人本就依法仪式申报纳税的经验来讲，并不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是摊平地反复跑攀税梯坛的时间成本。咁样新规落地以后，还将会带来内地影响。我等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0: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4: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5: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6: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7: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

0: 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1: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2: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3: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5: 有色又有料，
6: 生活有味道，
5: 有味生活，
6: 有趣味的生活。有故事的神话。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毅。今日上海市的英法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现有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从今年十一月一号开始，上海院产妇42项基本赡养费用同分娩出院合规现有医疗费用将会实现今年无支付。一百上海新出台的现有医疗保障新政，唔只系面向本地护士见面，同样覆盖嘅系伤害正常产保、长期生活嘅台胞家庭。呢度台胞朋友，你之前系问自家嘅偏额喺伤害参加见面医保能不能上诉 ？A 班行政也把 A 部分覆盖到位，喺伤害产保嘅台式职工偏额参加伤害神上见面医保嘅，同样可以参照标准上诉前额保障。A 班推出的一系列普惠性港府型的保障机制，将会为上海省有家庭带来内地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此次新政明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他了解到在医院见大过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9: 进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8: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见大，也就是俗称的见大卡，再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10: 我们的12周左右来见，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8: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3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11: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8: 敏琛表示，为了更好满足育龄人群需求，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0: 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1: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同样感到意外和欣喜。
2: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感觉很意外，就是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1: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95%以上。
3: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跑工厂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1: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各位糖友，以上出检验有密神法的前半内容，分享下在边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有密神法，就可以肥糖节目的完整内容、亮糖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您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分享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麦祖总田啦，梦梦祖总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一时团那好是爱二周末快时间里哦，我带落去带人转人生。今日首先哦，我带人我和节目当中邀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五款人讲五款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邀你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五款的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年爱澳中午快的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爱澳中午快，就做的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今日嘅爱澳中午快嘅节目当中去。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0: 但钻人上。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去谈吴宽人讲吴宽事。

0: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听吴宽人讲吴宽事。第一下位啊，飞机泰国2026深圳发通，系在深圳飞展中心福田开幕。超过135家泰国政府机构、企业同教育机构组团到深圳来，涵盖泰国外交部、泰国国家旅游局、泰国国际贸易促进堂等多家核心部门。创下泰国国家非遗展览局历次海外推广发通参与数量的新纪录。发通聚焦诗词歌唱、文理康养、体育视频、文创经济等领域，期间促成超800场中泰企业商务洽谈，吸引超2000名参与者，预计创造超过10亿泰铢经济价值。为深圳人家 APEC 营造合作共赢的浓厚氛围。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发通聚焦诗词歌唱、非展非艺、文理康养、体育视频、文创经济等领域，通过搭建双边伙伴网络，对接贸易投资建议，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充分释放两国企业优势潜能，致力构建跨国经济生态，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推动包容性增长，强化企业互联互通，共创亚太发展新建议的目标高度契合。泰国总理府事务部长纳品通十三盘，
2: 泰国非常看重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合作，

0: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期待能够共同携手，有更多针对环境友好的科技创新及 AI 产品方面的合作交流。
1: 中泰企业和商务配对环节促成超过800场商务洽谈，吸引了超过2000名参与者，以及创造超10亿泰铢经济价值，为中国企业进一步了解泰国市场，对接泰国商业伙伴，谈前新的合作可能提供交流机会。德国斯图加特展览东门区总裁汉斯·斯多特安内讲到：“
0: 我认为深圳在人工智能领域或许是世界第一，许多国家的人都乐意来这里。我们计划将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带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促使它更强、更成功。To make even stronger connections.”
1: With government, with industry, to make it very successful. EV 代表表示，和深圳出品人在 APEC China 2016的重要时期，期盼飞去泰国2016深圳，为进一步加强泰中两国经济合作提供的重要契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次理秘书长。此拉吉莫拉索翁维拉库尼安尼讲到：“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深圳，感觉非常棒。今天我和我的团队一起来，愈加认同深圳凭借优越的战略定位和地域优势举办 APEC， 成为全球焦点。”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随着天气口矿用调整将顺利投产，泰流头一只百米水沉级游戏岩位矿用平台，恩平二四杠二油田加瓜降噪平台，在深圳西南大概是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正式投入使用。这一只项目采用老平台岩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的前提下边新增十二只降噪可铺数16口调整浆，有效的破解也投产10个人，累计产油超过1200万吨的老油田浆未爆发，产能舒罕的发展瓶颈，标志着泰流海航平台矿用增产技术实现新突破，为海航老油田挖上增好开辟了新的路径。详细的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恩平二四杠二油田位于深圳市南大约是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昨日水深近百米，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的蔡山主力油田，恩平二四杠二油田自2014年十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燃油超1200万吨，经过10多年的持续开发，油田燃油的生产平台昨日空间转将将位已经完全爆发，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通用。一百个矿用平台项目采用老平台燃煤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燃油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前线作业平台，新增十二只降噪可铺数16口调整浆，有效的破解燃油平台降煤爆发、产能舒罕的发展瓶颈。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恩平作业公司副总经理齐少富安介绍。
2: 项目成功攻克大型模块海上精准对接平台扩容与系统兼容，百米水深环境下结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创新实现单钻机双平台共享、40吨吊车微型移位等多项国内首创工艺。
1: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海航游戏开发坚持新老并进，在推进新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老油田挖上正好成为海航油气运产的重要支撑。100米水沉级燃煤矿用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国家沉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运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0: 冤藏情。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神州之声《危哀进活化》节目当中来。在下两年，我哋现听听稍微嘅报道，来去分享专题《台腔四一方》，两岸强人爱通过交流交往，达成共识。

施一峰，沙头基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跟广东工作二十多年，今天是全国台企联广东片区常委会主委，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理事长。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台商施一峰对两岸青年交往的看法。

0: 市医房嘅阿爸以叫叫能人从台湾来睇了发展，并且可以叫叫亲人成立嘅品牌沙头鸡，仲有从事天然食品嘅杀鸡小厨，可以帮助竟然竟然嚟圈三星人。一个台湾企业坚实，希望嘅究竟显示台建设发展嘅重要布局，可以就要互相可能嘅地方。对于广州台以及海外所有的要资产业台湾企业坚实一年，都系难得的机会。市医房阿林燕美，台湾后生人应该爱看准机会，把握未来。
1: 现在全世界在看中国嘛，那中国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布局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金融这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同文同种，我们不需要说跨海到旧金山湾区、日本湾区，因为它有语言上的障碍，甚至它有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国家也是非常的欢迎台青来这边做发展。

谁都不希望说带着钱过来，然后抱着失望回去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建议就是说，台湾过来的年轻人，第一一定要融入这边的社会，因为这边的竞争，我觉得已经很具有国际化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绝对是一个挑战，而且在这边工作市场的机遇氛围都比较大，而且获取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甚至以后你可能会在这边娶妻生子都不一定啊。当然失败的也会有啊，但是就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这边做事情。那有一些人他是失败之后，他就说啊，这里不好做，这里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开始怨天尤人了。最主要还是心态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哈，要融入这边的民情生活，我觉得才会有希望。

0: 岛内媒体对于泰流的报道不够客观，经常带领有色眼光，台湾候选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一面，无真正了解泰流真实的发展情况。因为要将爱豆方面的信息传递给你，你是一方案来讲到，
1: 因为听得不准啊，实际看是最了解。那很多台湾的学生第一次来，他都说跟他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跟他所听到的完全都是不一样。一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广州的城市建设已经都超越台湾了，广州的很多的这种软件也都超越台湾了，让他们把这边的正的声量、正能量带回去台湾，告诉更多的人。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络发达嘛，他使用各种的这种社交软体啊，脸书啦、LINE 啦、推特啦，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网络上平台去宣传、啊、

市以防烟味，两岸之间爱化解各处矛盾，最适切嘅方式就系互相嘅交流交往。后生人爱要自家嘅判断，对于新时嘅老人要懂得要落去辨别真伪，好好思考是否系一面之词，有失偏颇，而唔应该本岛内别有用心嘅媒体所误导。泰流嘅发展系有目共睹嘅，一个台湾企嘅泰门有人敞开，欢迎要自强人前来请求建议，实现梦想。

好，唐总朋友给节目一个五块钱五块四哈，就先同分享到给哟。如果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在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爱爱赚五块”，就做得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的喎。嘅集第下来可以数后堂嘅稿条过后，我哋然仲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数堂。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转户口》。今集的下来时间啦，嗬，我哋今年邀请到记者苏伟同泰姐家一齐来去探家乡嗰个户口市，乡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渊源同到魅力。
6: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乡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船头，年长之后恃宠梁世珍，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戏，伊能够把祖国的戏路全部学一道，另为久长，让伊得惟妙惟肖。小后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黑戏老虎。十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后主演的包公演牛牛、装瞎苍蝇、阴阳河等十个铺台卡和一动天气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伊都嘅上前风衣舞姿，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佢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汉剧嘅铁一花旦。

1992年，中国西区学院特意派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他还报名高考，同意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他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错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伯过胎。他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意新型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小窝，放下为嗷嗷待哺的两岁婴儿，爱意去出白眼。1993年，在市长的鼓励下，

研发革新批准梅花奖，于是其苦练水手工、闸北工、电力工、扁担工等三难四项的切器，即将参赛之际得地拉的偏冲一样，也是为其相当的煎熬。如果在当时的经历简直却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成天样肯定以后看。提起新春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来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伙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引用河、三个集字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工、电力工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掌声响起，三十过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严丹子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也得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壮大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在来年元宋时的是李先发看日神探，以长廊明思眼。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这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0: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主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接着对下来也好，我等于我进入到新义工泰世界的板块。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也为新义工哦，一起来去听故事、学童谣。
2: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3: 小朋友，当时的新义工。我们也来谈
4: 新义工泰世界。
0: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去谈阿位教位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去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吼，太姐家的哦，见他位小朋友在谈故事啊，吼，太多事都是用普通话来去念。给我的呢客家天气。

0: 啲小朋友咧，然后我好少自家会阿梅花吓，好少我哋人咧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咧用客家花来去念下一条寓言故事哦，嗬，一躺起来动摇踏实哦，嗬，而且你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十分的赞啊，躺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赞叹，相当嘅神奇。嘅今晚日嗬，苏姐落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二凤盖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落去听下先啊！
1: 聪明的石猴，石猴哥哥是树林里的最聪明的人。石猴哥哥有只石猴太太，决定石猴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石猴怎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石猴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咩的难题，都会来请石猴哥哥帮忙，像做爱上盖房的。王爷爱喝恶普，熊猫爱喝花花。石猴哥哥出把房诶，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果用买颜色，都话本来几淡滴。然后小猪出专心诶学习盖房诶，王爷也咪伊爱练歌，熊猫也咪伊爱喝也爱花花。有意义。石猴太太也出来问，唔知是做嘛的？只有石猴哥哥好无卡，石茶谈音乐，面啊重红水母，过冬日会过死的。石猴哥哥感觉小动物过久都唔想来给我卡喂，鸡蛋都是做嘛的耶？之后石猴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原先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爷也成为了歌声，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的石猴太太也可以遵守同医生呢。原先几点都暗点，但今都成了明年。奶奶，奶奶聪明，马爱都不想做上，这是因为马爱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一生聪勇，我爱等小朋友渐渐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2: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有太世界。
3: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威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听众好朋友，而凤盖小朋友讲嘅就聪明咧，识后个故事啊，嗬，当要套理哦。就算按有能力化，唔付诸行通，嘅阿妈阿都数位唔到嘅，嗬。佢接定下来又嗬，而凤盖小朋友学老太齐家讲一集故事啊，嗬，要系深刻嘅表态一种理念哦，嘅就一天系要付诸行通，吓行通起来就能够展现人嘅力量哦。我希望而凤盖小朋友讲嘅你讲嘅力量。
1: 泥滚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泥滚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滚越压越狠，兴奋的爬上去清晨，有一只泥滚给刮坏，就像钻地机一样钻到西瓜肚的清晨。还有一只泥工起起来讲，怪好食，那咱把鸡带转我卡试下，大家人都同意耶。鸡蛋用力推，推唔通，一只泥工只好转我卡，喊大家人一下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喂，还是推唔通。所以泥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起来，但是树枝都本拗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唔通。这时有一只泥工对泥猴讲，我们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的师太爷泥工把西瓜搬走时，泥猴同意耶，话做就做，又到泥工爬挖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

也办下来，然后泰利埃尼工办转些，最后鸡蛋把所有的水西瓜都办转些，鸡蛋再也不是什么东西噻。

0: 好，糖糖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外国综合卡节目的全部内容。刚才也没数糖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外国综合卡数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1: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融合到顶行》。那乡亲呢，也当在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们还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万南风，里面有很多新鲜趣味的两岸交流的内容，也有旅游的资讯和用心的知识，也欢迎乡亲到顶来关注。那今天呢，咱的节目啊，首先是咨询来了解两岸青年共会乡村振兴的新途径，以亚会友青春共行两代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的得奖的名单啊，这摆也揭晓哦。两代指的是欧良江甲咱台湾。那另外咱阁会听到为投资商谈会来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吼、哦！伫今仔日的融合家园的时阵，咱斗阵来分享。商务部呢，这个定有关的部门最近是联合来出台行动方案，进一步来促进低龄家居这个消费情况。每年的九月十五日呢，吼、哦，是咱的这个、中国的检验周。哦，那这个九一五的含义啊，就是讲啊，就要五克，哦，这个意思。那今年呢，哦，咱这个检验周，哈，就讲每一个人每日的这个营养的情况，具体是按怎呢？咱的记者要去采访。也另外伫看见新大陆单元，哈，除了拄只讲到的两条啊，咱还佫会听到浙江的宁波，哈、哦，宁波海上地铁啊来开通，那市民啊。那是会当讲坐这个海上的列车到长山，吼、哦、去抢海鲜。那具体情况，看完咱再豆豆来讲。下面啊，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晨早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哦，咱讲来到福建三明市三元区的盐碱镇的盐碱村哦，在这块一个农家的村落呢，真侪人吼、哦，伫这比较优劣的所在，会当发现一挂这个正个巧妙的这安排。原先啊，真容易去搬掉的，吼、哦，这旧的户顶啊，互人改造成做，安尼平平气气的铺面。那扶手呢，顺着这街道啊，不断的向头前延伸。灶台呢，这原是主人先管调整了高度，而且设备的这改变吼、哦，其实就守护着村内啊老大人诶，这个居家安全。也印证到吼，一群两花的少年家啊，伫即地咧无用气气的即卡力。那即摆吼，伫即、這个检测沿路改造效果诶，即个听线吼，伊是讲啊，伊讲老大人的身高啊无相，也扶手的高度啊，也着地形来调整啊。那是讲即个卫生间呢，离即个群的即个卧室吼较远啊，因就按整条的路啊。顶面的一挂即个风险点啊，一个一个个排毒。那听先呢，吼、哦，伊是零零后的台湾姑娘，也一位台北教育大学的文创相关的专业出业以后，吼、哦，就选择讲来到对岸福建三明的这庄卡这所在来发挥家己的这设计的才能。那即马未少村内底的即个地景艺术品，也够村落形象的 IP 当中啊，拢有伊的创意。那以后所大的这个跨界组织乡建乡创团队啊，平均的年纪就讲年纪啊，只有25岁，汇集了来自海峡两岸40多名的少年家。那团队成员吼，大家人拢有家己的特点，家己所比较熬做的所在，大家人就按这优势啊，拢发挥出来，用无相的方式啊，来描绘家己心中的这乡村。那有的为老建筑啊，为了这个改造设计图；有的为村吼、哦、来做文创开发，在这个乡村之间啊，来运营咖啡店种种吼、哦，就讲、是、为2022年啊，落户三明市三元区的盐碱镇以来啊，团队的卡力已经是遍布福建全省，甚至讲去到浙江、河南、海南等省份，按乡村振兴的巧妙吼，拢带予更加多的村落。那福建跨界自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坦哦，伊就讲啊，伊讲团队吼参加乡村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人吼这里呀，就讲咱这个人这里吼来做文章，咱老大人啊，有诶拄家己一个呀、

起来时阵啊，风险较悬，伊就一户一户来做个性化的失落化改造，也村内吼欠活力，就引进业态来聚集青年。农产品呢停留伫个一山，就用这个文创思路啊来做品牌升级，来打通三山融合的新的路数。那为遍布各村的失落化改造吼，到特色的这农产品重塑包装，拓宽销路。每年暑期啊，诶，拢会搞来两花青年对应艺术创作周啊，就到一个搁一个孵化形式以后吼，诶，交予村民啊自主运营的这露营队、乡村诶会客厅等等。诶，这少年的队伍啊，应该讲是按图纸顶面的创意吼，一步一步吼，拢变化到现实吼，这个实景当中。那伫乡村发展的同时呢？这对两花的团队也成做了两花青年深度交流的桥梁，甲台湾的少年家登陆就业的创业孵化平台。团队每年来举办暑期工作营活动，邀请两花青年入村入户，哦，来了解村民的需求，参加会当落地的项目设计，感受大陆的发展，甲真实的乡村生活。到现此时，已经有十一名台湾的青年啊，通过暑期工作，是成做了团队内面的主要力量。那零零后的台湾青年吼，蔡成仪啊，也是其中之一。2023年呢，伊头一摆来到三明来参加暑期的工作营，就和乡村广阔的这成长空间啊来打动。那毕业以后吼，伊就果断的来加入这团队，来大陆的乡村发展。伊讲伫即地啊，伊会当看到家己参加的每一个项目，为乡村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即个可以感觉讲真有成就感。伊也希望讲，有国较侪的台湾青年啊来行行看看的，大陆的乡村真广阔，有真侪所在，会当予因来施展家己的才华。那这对两花青年团队的故事啊，其实是三明市深化两花融合，推进万代乡建乡创的合作的一个缩影。到现主持为止呢，三明累计是引进37队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0多名台湾的专业人才是迁入乡村，前后来培育14个万代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100多个乡村来提供配合式服务。一阵搁一阵的两花青年啊，是牵手伫山水之间来发挥家己的创意，来描绘出乡村振兴的正解水的微观。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到顶行。那要来讲的呢，是最近以镜头定格两江之美，用影像共述两花亲情。龙台吼，就是讲乌龙江甲台湾啊，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评选结果最近是正式公布。那有16件作品吼，是得到大家人的认可，得到4项大奖。那这摆大赛呢，是以探寻龙江两花共行作为主题，努力为两花青年来搭建一个以影像会友、以创意交心的平台，鼓励两花青年用生活的镜头语言来记录乌龙江的自然风光、人文地质含加发展的活力，来讲述两花同胞血脉相连、融合发展的行动故事，也展现两花青年牵手共行、追梦逐梦的青春风采。那大赛呢，其实伫顶个月8月10号啊，就已经启动了，到9月9号啊，是整个结束。那一个月个以来啊，拢共是有来自乌龙江、上海、浙江、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所在200多件作品啊，得到即参加入围。那参赛当中吼，即作者吼，有青年导演，有网红，有自媒体人，有创业大青，甲伫学堂的学生。活动参加的即参加度是正介悬，也覆盖面也正介宽。作品的形式啊，也是真侪款，包含原创音乐 MV、Vlog、微纪录片，也够动微短片等侪款啊，即满流行的短视频，即创作的形式。伫内容方面啊，为北国风光的即个壮阔，地域美食的即延续，到城市风貌的变迁，含加乡土人情的温暖，为民族记忆的互动，到跨海融合的温情。一方面有台湾青年爱上哈尼滨的这真切的体验，也另外呢，吼，也有这大陆青年啊对两岸关系的深刻的思考，也有两岸青年牵手来拍猎的匠心之作。那应该讲每一个位面啊，拢是承载着两岸青年对这片乌土地的深情的认识，也每一段影像啊，拢是看到因啊对两岸关系美好未来啊。这真诚的表达。那大赛呢是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也够有3等奖3名、优秀奖10名。所有这。

种的这创作者吼，拢颁发对应的应有证书，也评选分吼是有这个初评、网络投票，也够中评三个环节。伫交界上旬啊，主办方是严格按照比赛规则，也够投稿要求来做初审。拢共有32件作品啊，是拢颁发对应的应有证书，也评选分吼。是有这个初评、网络投票，也够中评三个环节。伫交界上旬啊，主办方是严格按照比赛规则，也够投稿要求来做初审。拢共有32件作品啊，是进入网络投票的环节。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家园时间。要来讲的呢，咱讲高家啊，厦门绿岛这碧海蓝天吼，真正是真水。也厦门也是拍开大门吼，迎接四海的宾客。伫九月八号到十一号的时阵啊，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商谈会

简称啊叫做商谈会，在福建厦门来举行。那活动吼，拢将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甲地区、30个国际组织诶1200外个政府官方机构，含甲工商企业团组来参会。即摆商谈会吼，诶场馆也扩容吼，总展览诶面积由过去诶120,000平方公尺诶，到今年诶200,000平方公尺。也咱国家吼是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来应对全球经济的无确定性，愈来愈多的海外客商啊，也按目光啊投向了咱国家。在这场促进全球投资双向奔赴的这盛会当中啊，大商大企的身影也予咱看到啊，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的机遇。那这摆投资商谈会吼是专门来设立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专区以连通两岸。用向新机作为主题，在2025年头一届这基础上啊，全面来扩容体积，面积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电商融合的模式吼、来打造两岸经贸合作的新载体。也参展的22间主体吼、是包括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五大两岸优势互补赛道。也数量也是比顶一届啊翻了一番，其中有将近半数吼是上市的大资企业。那这摆吼，投资商谈会啊，就人讲是一场国际性的经贸盛会，汇集全球的采购商、制造企业，也个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大资企业啊，会当借这个平台来挖掘合作的商机，来开拓市场，来找投资的目标。那全国大企联诶，这会长李正宏啊，伊就是拄只讲了即句话，吼、伊讲未少参展的大企拢是认为讲啊，两岸融合发展专区是为大企提供了国家级的电视的窗口，会当向同行也个海外客商啊来电视企业技术实力，也个有伫大陆发展的成果，也会当就近来对接大陆完整的产业链资源。是大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参加这届投资商谈会的大商也表示讲啊，大陆市场而且体量真阔，为这大企带来了更加大的舞台。也投资商谈会啊，为大企走向世界拍开了一扇窗。秉持着支持大资企业共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这初心。这届商谈会呢，也展开了真多注重时效的交流活动，比如讲以深化两岸合作、共享发展新机遇作为主题的重点省份对台营商环境推介会，以155时期吼两岸经贸融合发展的新机遇作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以厦门、合肥、广西并谈四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作为主体，两岸产业园的对接活动等等，这交流活动啊，是通过政策的解释、主题研讨，也个活动对话、招商搭配等等的相关的服务，帮助大商大企了解大陆产业布局，对接落地资源，来找发展的新空间。那两岸经贸吼深度绑定的发展格局啊，是。大家人啊，拢正该爱看到的。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淑珀是表示讲啊，大陆已经搭建起完善的惠台政策体系，为大企、大青、大包在大陆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那这摆吼，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干事长，这黄明迪伊是认为讲啊，今年是大陆155规约的开局之年。大陆经济是表现出动能新向、结构向优的这个发展态势，甚至生产力加速壮大。同时，大资企业产业布局也呈现新的态势。在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这个势头啊，也是不断向好。传统制造企业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随着155规约的深入实施。两岸经贸融合发展会不断深化，产业合作的潜力啊，也会加速来释放。2016年1到7月啊，两岸贸易额是达到2218亿美金，那这个港币是增长了26.5%。其中呢，

大陆对台湾的出口是621亿7000万美金，港币是增长了31.6%。大陆的为台湾进口是1596亿3000万美金，港币也增长了21.7%。那这个就充分来说明讲啊，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的供应链啊稳定正较强。那今年以来吼，大陆有力来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正较大的活力，甲正较强的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够正较可贵的确定性，也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融合发展，不断来提供新机遇，来开拓新空间。大陆啊，是一直为广大的大商大企投资兴业啊，来提供上佳的选择，为因的发展创新啊，来提供深厚的土壤，也来为因吼提供这个抵抗风险的强大依靠。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裡。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材料单元。商务部呢，最近啊，是联合其他八个部门啊，来印发促进低龄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来聚焦当前低龄家居消费的增长点，也够特点甲卡点，出台侪项的精准措施来推动行业为单品低龄向。专注地龄的这个升级，为高端小众向大众普及的这转变的趋势，来持续激活家居消费的新动能。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具身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屋收纳清洁，还能根据地面污渍类型切换清洁模式，适配清洁工具。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2: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的热度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3: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4: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2: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2025年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消费者在使用中遇到互联互通难题。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2: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的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好，乡亲，那咱过来讲一条吼，咱讲9月15号啊，这日吼，有一个谐音嘛，叫做九月五刻，吼、喔，就是讲啊，9月15号呢是咱中国检验周这个开始这礼拜，吼、喔，那即满呢，咱这个渭南到北，渭东到西吼、喔，咱各个城市各有关部门，含甲咱的市民朋友吼、喔，是按怎来过这个检验周呢？哦，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2: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

0: 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 9.3 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健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 到 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100毫升或者是每100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

0: 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2: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遇见博物馆，山海相依，文脉同源。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船风华耀海思，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2: 从几近失传到重焕光彩，非遗故锈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前不久，一场故锈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故锈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那么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故锈的独特魅力。
1: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思绪万千，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2: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
1: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5: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7: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3: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山海相依，文脉同源，跨越海峡贯通南北的江海航道，从来不只是古代商贸往来的交通脉络，更是串联起两岸同胞文化根脉、连结海内外华夏文明的精神纽带。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2: 回望500多年前的明代，海禁与开海交替更迭，封锁从未禁锢文明交流的渴望。南海碧波之下，大运河流水之间，藏着最真实的丝路繁华，也藏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明密码。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船风华耀海思，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深海遗存，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解锁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流变，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1: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2: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了南海西北路坡12号明代沉船的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

0: 而新馆长啊，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1: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2: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3: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这里水深超千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陆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千米深海。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2: 拉动它的两个，
1: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2: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听得清楚，
1: 对，也能看到。
3: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1: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2: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1: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2: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1: 是的、
2: 哎、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1: 对，是的。
3: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890件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1: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3: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1: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5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联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4层，第5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2: 其实这个每

0: 一个估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1: 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2: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0: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1: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0: 最特别的，
1: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0: 对。
1: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0: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呗。
1: 东南亚国家呢，当明代的时候是使用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0: 附属的藩邦嘛，
1: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0: 对，你给我五分，我给你十分，这种感觉。
1: 对，
3: 一件件经历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也让世人看到。当年华夏海外贸易早已形成成熟精致规模化的产业体系，这些惊艳时光的深海遗珍不只是巧夺天工的工艺瑰宝，更是明代中外文明深度交融的鲜活见证。
4: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通过器物造型、货物属性、装载方式层层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褪去朝贡贸易的宏大光环，这艘沉船的真实身份藏在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格、贴合海外市场需求的贸易器物之中。
2: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0: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把儿，
1: 对，
0: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1: 对
0: 吧，又对称又细。
1: 对，
0: 怎么这个长得这么奇怪是吧？这个
1: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
0: 讲
1: 究对称的，
0: 咱们对
1: 称，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呢它的名称就叫钧瓷。
0: 哦，
1: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0: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1: 对，
0: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1: 对，在
0: 宋元
1: 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0: 原来是进口的，
1: 对，
0: 进过来之后，咱。 再加工
1: 啊，对对，
0: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1: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

0: 都市，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1: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0: 哎，对对，
1: 哎，也就是那样的。
0: 是的，
1: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
0: 的
1: 了。
2: 这件钧池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执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0: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1: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0: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1: 是水银。
0: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的是比较微观的。
2: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3: 一船沉真藏千年海丝文脉，一江漕运牵两岸华夏根魂。从南海深海的明代沉船遗存，到大运河绵延千年的漕运烟火，从精工绝美的传世瓷器到生生不息的非遗技艺，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过往，更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共同文化基因。

0: 我有责任让他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绣艺术流派之一。顾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画绣合一的艺术特色，立享盛誉数百年，成为我国传统刺绣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一度走过失传的困境，如今的顾绣在传承保护中逐渐走出库房，融入当代生活，持续散发着光彩。前不久，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是罕见的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
4: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顾绣以真代笔、以现代墨的独特魅力，还有顾绣推陈出新、传承创新的蓬勃生命力。
6: 一针针，一线线，彩线轻盈穿梭，望之似书画，近察乃知为女工。起源于明代的顾绣，又称画绣，巧妙的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将水墨丹青绣成一幅幅刺绣作品。钱月芳，
7: 顾绣呢，它是要选题的，选的就是国画、工笔画、写意画，都属于我们国画类的。那么内容呢是人物、山水、花鸟，把这个作品刺绣出来。顾绣还有三绝：真如毫、色如画，还有一个就是细如发。
6: 钱月芳从事顾绣50多年，他说，顾绣是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从业者需要具备书画修养和美术功底，完成一幅好的顾绣作品，少则1年半载，多则数年。在钱月芳看来，顾绣的特色就在于它难以被机器所代替。
7: 我们的顾绣呢，是一个人的对画的理解，是对这里面的针法的变化和运用，是灵活的掌握。我们每一个作品做下来，其实是赋予着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的一种感情，全部表达在这幅画上面。
6: 如今顾绣的技艺得以延续，依靠着师徒口手相授的形式传承。为了解决传承的困境，2006年上海松江区成立了顾绣研究所、顾绣工作室，为传承人队伍搭建全新的平台。此外，顾绣研究所还走进校园，为非遗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金之婷就被顾绣绘绣合一的技艺深深吸引。
8: 就我每次绣制一幅作品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就是在和这幅作品的作者，就是在一个对话，和古人对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绣制作品都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过程。我能够把流传了这么久的一个非遗文化能够去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6: 过去顾绣作品往往被送进博物馆、艺术馆，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现在绣娘们也在尝试推陈出新，让古老的顾绣紧密地连接现代生活。钱月芳，
7: 我们拿出一部分的时间和拿出一部分的针法来设计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现在做耳环的、胸针的，然后还有项链的，我们就把一些我们的顾绣的元素技法浓缩了一点点放在上面，现在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6: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在为顾绣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结合 3D 建模等技术，尝试为顾绣找到可转化的路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系王艳珍，
9: 我们这个的话呢叫做 Cloth3D， 实际上的话呢它算是服装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设计软件，对于我们服装设计企业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让顾绣的一个传承人看到实际上这种非遗的东西在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

0: 面或者服装里面它是可以融合的。同时我们也让企业感受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的应用中的话呢，有它的一个产出和价值。
1: 从专业工作室到校园实践课，再到与文创科技的融合，在时代的浪潮中，顾秀始终在寻找更好的传承路径。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秀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秀传承下去。
1: 作为一项有门槛、技艺难、回报慢的非遗技艺，顾秀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何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主任彭叶峰，
3: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秀工作室、顾秀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秀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保护顾秀的过程也是挖掘文化的过程。
4: 顾秀呢，更多的这个绣的这些呢，是以我们江南这个文化、江南题材的宋元的一些作品，跟松江画派、跟云间书派相关的一些题材。通过这个技艺的保护，其实是在一个是我们在说梳理和挖掘我们这个文化，也是在从文化的自信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0: 文化公开课。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 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之作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究竟又是写给谁的呢？
1: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3: 北宋熙宁9年8月15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的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的买来了十仙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古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10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儿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6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碑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三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九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七年十二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两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1: 一场超然台的中秋夜宴，一轮皎洁明月，一阙千古词章，让苏轼的思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世人皆叹水调歌头的豁达浪漫，却很少知晓这份望月怀远的牵挂，藏着长达六年的离别煎熬与无尽惦念。
2: 看似是咫尺相望的两地相思，实则是身不由己的仕途羁绊。苏轼一心奔赴密州，只为离弟弟更近一步，盼一朝团圆相聚。可天灾频发，政务缠身，让兄弟二人的重逢一次次落空。这份遗憾与牵挂早已深埋在兄弟二人多年的情谊之中。
1: 追溯过往，从故土寒窗到京城苦读，从并肩追梦到仕途别离，兄弟二人三度离别，岁岁牵挂。当年怀远驿中风雨对床的温情约定，更是贯穿了他们跌宕一生的精神底色。
2: 文化公开课，我们继续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0: 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读书，一块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二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三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俩又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

0: 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而且啊，他还预言30年之后文坛上不会有人再提欧阳修这个名字，30年后的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大腕欧阳修都在苏轼的才华面前甘拜下风，苏轼一时是名动京师啊。可是正当苏轼兄弟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母亲程氏夫人于4月7日不幸去世。悲痛欲绝的父子三人立即辞别京城，然后赶回家乡，兄弟俩开始了守丧3年的生活，一直到嘉佑4年的10月，扶丧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2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怀远驿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那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雨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的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啊，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雨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而对床夜雨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1: 人世间有一种情，它与生俱来，并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始终伴随左右，从不离开，这就是手足之情。
2: 人生的仕途终于开启了，这一路上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既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有遭遇磨难的沉重打击。安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
1: 兄弟俩又何曾想到，在怀远驿苦心攻读对床夜雨时许下的承诺，竟然成为了日后支撑他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一墨分虚实，一虾藏天地，笔墨之间藏风骨，丹青方寸见山河。欢迎走进巴雅会馆，共赏中华雅韵，溯源文脉根魂。
1: 在中华传统书画艺术当中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精工，而是源于乡土、归于本心的天真意趣。有这样一群纸上的生灵，寥寥数笔，虚实相生，比世间真物啊更显鲜活灵动，跨越百年依然是灵动跃然，生生不息。这便是齐白石笔下的水墨虾群。
0: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
1: 齐白石的笔墨天真，乡土风骨，家国大义，不仅仅是一代艺术宗师的至高造诣，更是两岸同胞共享、共赏、共传承的中华文化瑰宝。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读懂藏在丹青里的乡土根脉、文人风骨与两岸同源的文化底气。

看到我，你是否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涛声？一根触须里就藏着一个宇宙。人们说，画家创造的我比现实世界的虾更加真实。

我们都来自湖南湘潭那个水草青青的世界。听说创造我们的这个老头叫齐白石，后来他在北京赢得了盛名。

北京跨车胡同的院子，几十年前曾经门庭若市。人们口耳相传，胡同里住着一位叫齐白石的画家。他画的虾比活虾还像真的，仿佛在透明的水中游动。齐白石画虾与古人不同，他以淡墨勾染虾身，浓墨描绘虾头，让虾体轻盈透明，虾头坚实挺拔，看似寻常几笔，其实画得极慢。每一节虾背拱起的弧度，每一根虾须的弯折变化中，甚至能看出水的阻力，虾的跃动。他们不是被观赏的对象，他们正主宰着自己的生命。灵动的虾是齐白石生机勃勃的笔墨世界中的一员。他还爱画大白菜，水灵灵的，十分肥美。他画柿子、石榴、各类蔬果以及昆虫，甚至极少入画的竹耙、箩筐、算盘。人们好奇，为什么齐白石偏爱画凡俗生活？为什么他的一笔一墨就能点亮寻常事物的灵光？要读懂齐白石的画，首先要去认识那个湖南湘潭的乡下人齐阿芝。1864年元旦，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杏子坞最普通的农家，家人唤他阿芝。乡间是孩子的乐土，鸡鸭喧闹，重叠飞舞，塘里的芦虾自在游弋，农家的孩子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慢生长大。阿芝19岁时学得雕花手艺，后来又学会了画画，从此也算半个脚踏入文人的圈子，成为湘潭小有名气的画匠。乡下的虫声悠长，岁月也悠长，半辈子疏忽而过。也许阿芝以为自己将终老于此，山风如梦，可惜他未能如愿。54岁时，湖南连年兵乱，匪盗四起，齐阿芝在当地尚属富裕，当时甚至传言要将他绑票。走投无路，他只能逃往北京卖画为生，做了1917年的北漂。正是这次背井离乡，促成了一代大师齐白石的诞生。在文化历史深厚的北京，文人画传统积淀千年，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寄托情致，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本无形的画谱。而湘潭乡下来的齐白石似乎是个另类，乡间的生活和经年的游历后，他更推崇诗法自然的真谛。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与传统文人画家赏花折枝的情趣不尽相同。齐白石的画大概就是当时画中的白话文，不用点，不必俗。

0: 不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像一股清新的风，齐白石不知道，他无意间为中国画打开了一扇窗，平淡天真之趣吹拂而至。晚年虽然已经成为大家，但跨车胡同内，齐白石依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早上吃一碗湖南清汤挂面，然后作画、看画、题诗，直到天黑。从这扇胡同大门里走出来的画，始终接壤着最鲜活的乡土记忆和对祖国大地最深沉的爱。而对乡土深沉的爱，在家国危难时更化作拍案奋起的金刚怒目。河山破碎日，他悲愤地写：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子整山川。他悲愤地画螃蟹嘲讽侵略者横行霸道，他深情地绘寒鸟鼓励民众身处逆境精神不死。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更卖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更卖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江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江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来关注第二十届江西台湾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相关的代志。所以今天要来关注的，这是咱一位台湾朋友吼，伊的故事吼。今天你被关注的，这是为教育培训到中医的赛德，为工作到定军，和台湾青年曹胜勇从暑假的起点安迪的厦门学历吼相关的代志。和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

0: 那就今天到能看到上港的详细单元。第二十届共大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最近成功举行，每个300位台湾嘉宾就能花牵手动心，共大融合发展这个主题，就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活动等议题展开商谈。台商、台资企业安怎看台江所的发展机会啊？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本届干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干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2: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1: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3: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盘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能耗的关系，散热方向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1: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4: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然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1: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干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表示，
5: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1: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干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6: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干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干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1: 本届干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7: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赣台两地的这个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1: 赣台会举办20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 两岸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是真多台湾青年定居发展的头一站，来自台湾的曹胜勇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头一遍来到台中，头一站定居的

0: 厦门学理，为教育培训行业起步，吼啊，伊后来是进入到中医药哦，这个领域，近些年来啊，伊在做医馆的运营，吼，帮助台湾医师在大陆发展，在这座山海之城，修习事业也修习家庭。也现时啊，伊是伫个中部特技人病院咧工作，投身台湾医疗人才引进工作，应该个亲身的经历啦，为更加多台湾青年来打球。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胜勇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2: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1: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2: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然后因缘际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1: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2: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1: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张步桃纪念医院，
2: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张步桃纪念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1: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2: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湖里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1: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2: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十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获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1: 对于未来，曹胜勇给了自己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
2: 其实当然未来的话，我们在希望在大陆能够，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通过自身的发展，也希望说能够做好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台湾医生能够来到大陆。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岛内其实有非常多台湾青年，他对大陆是有期待，他是有这些想象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实在在自己自身在这十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经验，包含我自己找工作，包含我自己在生活上面、饮食上面、交流上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做分享，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新军是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边跟历史、亲情、跟文化顶在连接的过程。也对有很多台湾青年来讲啊，祖辈为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基地啊，应用是创地的族谱和地名，顶顶一条搁一条的线索来对。也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就是的线索，开始一边跨越海峡的新军之路，也伫网络顶一边超多卡面联系，到中国万达盐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来找族谱，吼来找村落宗亲，佮到真正建立到闽南，佮祖辈宗亲面对面的交流，吼一步一步开始有法度倒起家族历史当中欠的迄部分。一边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吧。
1: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勤耕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

0: 跑得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1: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
0: 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1: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

0: 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踪迹。
1: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踪迹，周一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0: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踪迹，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踪迹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踪迹。
1: 跨越海峡寻找踪迹，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1: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3: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些文化道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不知乡亲时段你有吃过的那种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叫做红肉桃，我们百姓经常叫做是灰桃，切开以后它的这个果肉跟肉都亲像灰一样。那传统的品种有中华血桃，有朱砂红桃。虽然说红色的桃子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一种较稀罕的品种，不过这几年来啊，红肉桃品种不断的发展，而且还有产生其他新的品种。不过也有很多人在说，这种很漂亮的红肉桃吃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吃，它酸酸涩涩，有时还偏甜。那一直以来呢，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啥啥。那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地球家球研究所桃子馆和育种创新团队成功的揭晓答案。那么为什么红肉桃好看不好吃呢？好，下面的时间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2: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2: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色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2: 它很勤快，

0: 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在菜市场除了买菜可以做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是越来越多样，除了可以买一些农夫产品，更希望可以得到各种服务。在天顶吼，洗菜市啊，讲这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原来买菜吼，而且菜市啊，定在定位吼，暖心又个时尚的功能加力吼，群众幸福感吼，会当继续提升吼。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连的报道。
1: 位于天津市东里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两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2: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1: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3: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1: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5: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6: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1: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

0: 张威。
1: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0: 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2: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0: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3: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0: 黄金谷卫雄，这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八仙传说深入人心嘛，吼，为什么这个团体吼是八个人，不是七个人，或者是九个人呢？受力八吼，有什么意涵呐？啊，八位仙人啊，出世无同款吼，老幼男女吼，啊，有好家的，有善车，种种种种。当时啊，和八仙呐，讲这上界瓦棍八仙生活民俗的现象。一讲时啊，八吼，现在的中华青年和合精神吼，包含着人啊、社会啊、自然啊这种关联。八仙过海的一开始的冲突，到最后的和解，这是一种和合理点的行动体现，也是寄托着古早人对和海生活美好向往。一八位神仙呐、吼，反映的是人间的百态，这个数字吼，内底有真侪智慧啊。八仙内底吼，这各位神仙呢，而且人的性格，暗算会当有关神话甲大众的距离吼。下面的时间。那么来邀请中国港澳战争博物院的消息专家马俊杰，要为大家来解读这个真独特，而且各族深交的传统文化内涵。
1: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他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呐、它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兰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

0: 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和千骨。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1: 好，各位兄弟，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刚刚转播内容，最后送各位一个关注，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关注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来听TVB报道从在长征路高山低谷的长征。前不久，201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苏港演举行。中央民族太后高玉后人的博士生台长林友军需要创业经验的封庙费，在高玉服务站期再放的技术者项目，也同不少太了的高玉同行作为冲突交流。今天节目年一等一下谈及聊一下一拜封庙费执行的正式感悟。近日来两样推体计划出场成为爱创人士日益的话题，而以理由不但关乎通活福利，跟在沙出的社会对什么样的尊重同责任。今天台长李小米爱同大家分享两样推体计划用爱总结流浪。早来你就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优色又优了，
4: 生活又美好，
3: 优美生活，
4: 优气美生活，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飘扬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同热血改写为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等人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为新时代团结一心、共赢困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写下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TVB报道从在长征路高山低谷的长征。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援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援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

0: 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了，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
2: 粉，
0: 这里还
2: 能
0: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2: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壮士双脚红天下，父之水煮几缕。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

0: 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1: 我们唱这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维度，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的这个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鱼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2: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余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余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余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

0: 要塞又要料，
1: 神法又密套，
0: 有密神法，
1: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二零年的《有密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节目由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苏港人举行，作为15快速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巡展会。AI 副苗会共有90个国家提起国际职责实战攀会，提拔实力中国服务案例展，在台湾形象展行天然生态指标引起了不少的观众，擅长是总展示台湾特色文创山台服务业的最新成果，不少台湾展商带动自家的创业项目特色服务落地展期，同大陆同行面对面交流对焦，成为 AI 副苗会两岸融合交流的两岸风景线。在教泰专题职业的教育服务展期，两岸教育交流的一套同样高涨。AI 副苗会的教育服务板块为两岸教育界突然时开放的交流平台。两岸的教育从业者强人后子和 AI 创造育人，分享前人的教育理念，讲授人可教创新的实践经验。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台长林耀俊，结束有创业经验的蜂苗会，在教育服务展期就放为20个项目，也同不少的泰料教育同行作为深度交流。将来我们一下来谈及分享 A 班蜂苗会执行的正式讲务。
3: 在服贸会的现场，我聆听到关于全球经贸格局、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分享。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台湾博士生，收获颇丰，也生出许多真切的思考。当下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竞争格局，服务贸易也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服贸会上，我聆听到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地拓宽跨境服务合作的空间。这也让我意识到，服务贸易不只是经贸领域的议题，教育服务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板块。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正是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教育学博士生，我长期深耕教育相关研究，更加体会到两岸教育领域互通互融的价值。两岸同根同源，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今大陆不断扩大教育服务对外开放，推动产教融合、人才协同培养，也为两岸青年的交流，正是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教育学博士生，我长期深耕教育相关研究，更加体会到两岸教育领域互通互融的价值。两岸同根同源，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今

博士的互介，能够为两岸服务贸易的发展注入人文力量。其次，会上也提到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这句话也让我深有感触。服务贸易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交流，两岸经贸往来的背后是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而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民心相通的使命。两岸青年的求学互动、学术对话也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在全球化变局之下，两岸携手拓展教育服务合作，不仅仅能够促进产业与人才的双向流动，更能夯实两岸民间交流的根基。此次参会也让我跳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视角，看见教育行业与宏观经贸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未来在学习研究中，我也希望立足教育学专业，关注更多的与两岸教育服务贸易相关的资讯，挖掘两岸教育合作的可能性。我也期待两岸能够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服务贸易融合。在台湾的区域展示馆里面，我也有发现两岸之间不仅仅在农业，也在医疗、保健、教育，还有全民健身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深度的融合和交流。我们也可以以两岸的文化为纽带，可以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我希望通过此平台，也能够让我们两岸的群众携手一同奔赴共同的未来。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亲，两岸亦家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近日来，量刑代替计划出场成为哀悼人士热议的话题。而理由不但关乎通活福利，更在杀出的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台长李兆米作为饲养的早财和金宝两只生命共的宠物主人，今天给我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量刑代替计划用爱终结流浪。
8: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又温暖又重要的话题，领养代替购买。家里有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快乐。像我家招财进宝都是我用领养方式带回来的宝贝，但你知道吗，在你决定带一个生命回家之前，其实有一种更温暖的选择，既给了小动物一个家，也让我们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宠物主人。你有没有在小区里见过那些躲在车里缩在草丛里的小流浪？他们可能曾经也有家，但不知怎么就丢了，或者是被丢下了。每次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又渴望的眼神，我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其实啊，给他们一个家的机会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聊聊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领养比购买更有意义呢？给流浪猫狗一个重生的机会。你想象一下，一只流浪猫或流浪狗在外面不仅要面对饥饿寒冷，还可能会遇到意外，而救助站的这些毛孩很多都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亲人懂事。比如说，很多的救助站里毛孩都在等一个家，他们没有名贵血统，但一样活泼可爱，一样值得被爱。打破品种猫狗更香的迷思，很多人都觉得品种猫狗更乖更漂亮，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流浪猫狗被好好照顾，性格温顺又亲人，就像安亭镇的栾先生所说的，品种无所谓，性格温顺才是关键。他收养的流浪猫狗现在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难的陪伴。
7: 爱宠的本质里是爱，无论品种血统，每只动物都出的本温柔仪态。当领养代替购买成为现实，非法繁殖将会实施市场，流浪动物数量会出现的减少。对于有意愿领养宠物的朋友来讲，台长李小米还有一些温馨提示来分享给大家。比如用我来去选择领养机构，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继续来听几个分享。
8: 领养前必知 TNR 是什么？

社区猫窝又是什么？ TNR 不是冷冰冰的缩写，而是流浪猫命运转折点。透过诱捕、绝育、放归，简单的说就是把流浪猫抓来绝育，康复后再放回原处。绝育后它们不再生小猫，打架也变少，寿命更长，而对社区也更友好。比如说深圳有深圳猫网给予大力推广的 TNR， 并且跟深圳多家宠物医院都有合作，提供一个免费或者是低价格的方式去做流浪猫绝育，然后再协助媒合合适的领养人。社区猫窝不是随便搭个纸箱，而是流浪中转站加撸猫社交点。像深圳现在就有多个这样子的猫屋，除了可以现场看到毛孩的状态，扫码入内撸撸毛孩们。绝育后的猫需要静养康复，但野外环境太危险，于是志愿者们搭建了社区猫窝，让他们安全休养，等康复再放归。更有意义的是，猫窝成了居民接触流浪猫的窗口，你可以去摸摸它们，了解它们，甚至可能一不小心就绑架回家了呢。领养渠道要怎么选呢？避开爱心陷阱有诀窍的哦。现在网上各种免费领养信息满天飞，但有些根本不是献爱心，而是坑。曾经有消保委就有专门提醒过，虚假信息套路，用超级可爱的品种猫咪吸引你，结果一问就是被领养，转而推销病猫或货不对版的猫。再来是高额费用的套路，说是免费，但是要交检测费、押金，必须购买指定猫粮等等，算下来比买猫还贵。惊奇一种陷阱，千万要小心。猫狗带回家不到一周就发病，比如说猫瘟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商家隐瞒了健康问题。安全领养要怎么做呢？选正规的机构、政府合作的救助站，或者是动保协会认证的组织最靠谱。我们深圳的话，我最清楚的就是深圳猫网，它就是一个蛮靠谱的一个组织。再来就是看看实体环境，亲自去看看猫狗的生活条件、健康状况，还有出示疫苗跟体检的记录。拒绝捆绑消费，真正的公益领养不会强制买高价粮或签分期合同，认真看协议，重点在健康保证、退养条例、押金退还条件。领养之后应该要准备什么呢？领养不是结束，而是责任的开始。正规救助站会帮你过渡，新手礼包助攻，除了一些用品补给外，还会教你怎么科学喂养，绝对不会领了不管。看签协议，承诺不弃养，接受志愿者回访，比如说定期发猫咪视频等等，心理准备也要充足。流浪过的猫孩可能胆小敏感，给他时间信任你，你的耐心是他重新开始相信人类的开始。每只流浪猫孩都值得被温柔对待，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那道照进他们生命的光。它不是一句口号，是选择，是责任，也是生命与生命的双向治愈。

0: 油色有油料，
1: 生发有蜜桃，
0: 有蜜生发，
1: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建立单位推购推交自然人政策相关的判罚，从今年10月1日后开始实行。判罚明确，检讨你基因上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设立服务的时候，同基因结算群控的企业爱推购推交 A、B 业务对应的政策税。A 对不受养殖着等对外提供进一服务的基因同企业财务结算来讲的话，你都会带来变化。今日中国爱发展 A 设立进一服务，把政策税扣掉高本付款单位，为改变实际税负目，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

0: 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0: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1: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长期来看，新规落地以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的火蚀穷人，让提供同类专业服务的基业承担同一规范的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的公平权益。也吹讲，对于既定人按照依法仪式申报纳税的经验来讲，并不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是减低的反复跑判税系统的时间成本。咁样新规落地以后，还将会带来内地影响。我等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

0: 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产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3: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4: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5: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了，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6: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7: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8: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9: 有色有油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去年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现有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从今年十一月一号开始，上海院产妇42项基本赡养费用同分娩出院后顾现有医疗费用将会实现今年无支付。一百上海新出台的现有医疗保障行政，唔只系面向本地护士见面，同样覆盖嘅系上海正常产保长期生活嘅台胞家庭。一道台胞朋友，你之前还问自家的偏爱和上海参加几名医保能不能上诉？一般行政也把一部分覆盖到位。和上海参保的台式职工偏爱参加上海省上几名医保位，同样可以参照标准上诉前日保障。一般推出的一系列普惠性港府型的保障机制，将会为上海省育家庭带来内地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2: 此次新政明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见大过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13: 电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12: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档，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再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14: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12: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3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15: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

0: 疾病谱变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1: 敏琛表示，为了更好满足育龄人群需求，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2: 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1: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同样感到意外和欣喜。
3: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感觉很意外，就是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1: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 95% 以上。
4: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1: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5: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您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信州之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山海相依，文脉同源。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船风华耀海思，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4: 从几近失传到重焕光彩，非遗故锈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前不久，一场故锈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故锈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那么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故锈的独特魅力。
3: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思绪万千，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4: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跟随纸上

0: 凌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
1: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山海相依，文脉同源，跨越海峡贯通南北的江海航道，从来不只是古代商贸往来的交通脉络，更是串联起两岸同胞文化根脉，连结海内外华夏文明的精神纽带。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0: 回望500多年前的明代，海禁与开海交替更迭，封锁从未禁锢文明交流的渴望。南海碧波之下，大运河流水之间，藏着最真实的丝路繁华，也藏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明密码。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传风华耀海思，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深海遗存，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解锁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流变，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1: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0: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了南海西北陆坡12号明代沉船的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而辛馆长啊，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8: 1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9: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2: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这里水深超1000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陆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1000米深海。
8: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9: 拉动它的两个锚，
8: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9: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听得清楚，
8: 对，也能看到。
2: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

0: 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1: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2: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1: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2: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1: 是的，哎，
2: 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1: 对对对，是的。
0: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它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890件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1: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0: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1: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5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莲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3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4层，第5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2: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1: 对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0: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2: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1: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2: 最特别的，
1: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呢，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2: 对。
1: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复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复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2: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呗。
1: 东南亚国家呢，它明代的时候是实行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2: 附属的藩邦嘛，
1: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到很多的东西。
2: 对，你给我5分，给你10分，这种感觉。
1: 对，
3: 一件件经历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也让世人看到当年华夏海外贸易早已形成成熟、精致、规模化的产业体系。这些经验时

0: 光的深海遗珍不只是巧夺天工的工艺瑰宝，更是明代中外文明深度交融的鲜活见证。
1: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通过器物造型、货物属性、装载方式层层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褪去朝贡贸易的宏大光环，这艘沉船的真实身份藏在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格、贴合海外市场需求的贸易器物之中。
2: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3: 哎，徐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把儿，
4: 对，
3: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4: 对
3: 吧，又对称又细，
4: 对，
3: 怎么这个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5: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是讲究对称的，
3: 咱们对
5: 称的，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字应该叫钧瓷。
3: 哦，
5: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它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3: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5: 对，
3: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5: 对，在宋元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3: 原来是进口的，
5: 对，
3: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5: 啊，对，
3: 原料又转口给他们了。
5: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3: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5: 哎，对，
3: 也就是那样的。
5: 是的，
3: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的了。
5: 是的。
2: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5: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成什么了吗？
3: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5: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3: 是水银。
5: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郑和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也是比较微观的。
2: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鱼唇、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 在这些

0: 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1: 一船沉真藏千年海丝文脉，一江漕运牵两岸华夏根魂。从南海深海的明代沉船遗存，到大运河绵延千年的漕运烟火，从精工绝美的船式瓷器，到生生不息的非遗技艺，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过往，更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共同文化基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绣艺术流派之一。顾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画绣合一的艺术特色，立享盛誉数百年，成为我国传统刺绣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一度走过失传的困境，如今的顾绣在传承保护中逐渐走出库房，融入当代生活，持续散发着光彩。前不久，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是罕见的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
5: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顾绣以真代笔、以现代墨的独特魅力。

0: 还有顾秀推陈出新、传承创新的蓬勃生命力。
1: 一针针，一线线，彩线轻盈穿梭，望之似书画，尽察乃知为女工。起源于明代的顾绣，又称画绣，巧妙地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将水墨丹青绣成一幅幅，
0: 传承创新的蓬勃生命力。
1: 一针针，一线线，彩线轻盈穿梭，望之似书画，尽察乃知为女工。起源于明代的顾绣，又称画绣，巧妙地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将水墨丹青绣成一幅幅刺绣作品。钱月芳。

0: 画，还有一个就是细鲁画。
1: 钱月芳从事顾绣50多年，他说顾绣是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从业者需要具备书画修养和美术功底，完成一幅好的顾绣作品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数年。在钱月芳看来，顾绣的特色就在于它难以被机器所代替。
0: 我们的顾绣呢，是一个人的对画的理解，是对这里面的针法的变化和运用是灵活的掌握。我们每一个作品做下来，其实是赋予着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的一种感情，全部表达在这幅画上面。
1: 如今顾绣的技艺得以延续，依靠着师徒口手相授的形式传承。为了解决传承的困境，2006年，上海松江区成立了顾绣研究所、顾绣工作室，为传承人队伍搭建全新的平台。此外，顾绣研究所还走进校园，为非遗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金之婷就被顾绣绘绣合一的技艺深深吸引。
2: 就我每次绣制一幅作品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就是在和这幅作品的作者就是在一个对话，和古人对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绣制作品都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过程。我能够把流传了这么久的一个非遗文化能够去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1: 过去顾绣作品往往被送进博物馆、艺术馆，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现在绣娘们也在尝试推陈出新，让古老的顾绣紧密地连接现代生活。钱月芳，
0: 我们拿出一部分的时间和拿出一部分的针法来设计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现在做耳环的、胸针的，然后还有项链的，我们就把一些我们的顾绣的元素技法浓缩了一点点放在上面，现在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1: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在为顾绣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结合 3D 建模等技术，尝试为顾绣找到可转化的路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系王艳珍，
3: 我们这个的话呢叫做 Cro3D， 实际上的话呢它算是服装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设计软件，对于我们服装设计企业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让顾绣的一个传承人看到实际上这种非遗的东西在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里面或者服装里面它是可以融合的，同时我们也让企业感受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的应用中的话呢有它的一个产出和价值。
1: 从专业工作室到校园实践课，再到与文创科技的融合，在时代的浪潮中，顾绣始终在寻找更好的传承路径。钱月芳，
0: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1: 作为一项有门槛、技艺难、回报慢的非遗技艺，顾绣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何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主任彭叶峰，
4: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保护顾绣的过程也是挖掘文化的过程。
5: 顾绣呢，更多的这个绣的这些呢，是以我们江南这个文化、江南题材的宋元的一些作品，跟松江画派、跟云间书派相关的一些题材。通过这个技艺的保护，其实是在一个是我们在说梳理和挖掘我们这个文化，也是在从文化的自信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5: 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之作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究竟又是写给谁的呢？
3: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1: 北宋熙宁9年8月15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地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地买来了十仙的果品。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

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酒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时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杯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为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三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九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七年十二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
田间陌上来督察灭皇的进程。

0: 连续两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1: 一场超然台的中秋夜宴，一轮皎洁明月，一阙千古词章，让苏轼的思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世人皆叹《水调歌头》的豁达浪漫，却很少知晓这份望月怀远的牵挂，藏着长达六年的离别煎熬与无尽惦念。
2: 看似是咫尺相望的两地相思，实则是身不由己的仕途羁绊。苏轼一心奔赴密州，只为离弟弟更近一步，盼一朝团圆相聚。可天灾频发，政务缠身，让兄弟二人的重逢一次次落空。这份遗憾与牵挂，早已深埋在兄弟二人多年的情谊之中。
1: 追溯过往，从故土寒窗到京城苦读，从并肩追梦到仕途别离，兄弟二人三度离别，岁岁牵挂。当年怀远驿中风雨对床的温情约定，更是贯穿了他们跌宕一生的精神底色。
2: 文化公开课，我们继续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0: 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读书，一块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8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二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3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俩又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而且啊，他还预言30年之后文坛上不会有人再提欧阳修这个名字，30年后的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大腕欧阳修都在苏轼的才华面前甘拜下风，苏轼一时是名动京师啊。可是正当苏轼兄弟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母亲程氏夫人于4月7日不幸去世。悲痛欲绝的父子三人立即辞别京城，然后赶回家乡。兄弟俩开始了守丧3年的生活，一直到嘉佑4年的10月，扶桑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二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怀远驿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那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

0: 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语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地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呀，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语，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而"对床夜语"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1: 人世间有一种情，它与生俱来，并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始终伴随左右，从不离开。这就是手足之情。
2: 人生的仕途终于开启了，这一路上，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既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有遭遇磨难的沉重打击。安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
1: 兄弟俩又何曾想到，在怀远驿苦心攻读《对床夜语》时许下的承诺，竟然成为了日后支撑他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一墨分虚实，一虾藏天地，笔墨之间藏风骨，丹青方寸见山河。欢迎走进巴雅会馆，共赏中华雅韵，溯源文脉根魂。
1: 在中华传统书画艺术当中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精工，而是源于乡土、归于本心的天真意趣。有这样一

0: 群纸上的生灵，寥寥数笔，虚实相生，比世间真物啊更显鲜活灵动，跨越百年依然是灵动跃然，生生不息。这便是齐白石笔下的水墨虾群。
1: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
0: 齐白石的笔墨天真，乡土风骨，家国大义，不仅仅是一代艺术宗师的至高造诣，更是两岸同胞共享共赏共传承的中华文化瑰宝。
1: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读懂藏在丹青里的乡土根脉、文人风骨与两岸同源的文化底气。

看到我，你是否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涛声？一根触须里就藏着一个宇宙。人们说，画家创造的我比现实世界的虾更加真实。

我们都来自湖南湘潭那个水草青青的世界。听说创造我们的这个老头叫齐白石，后来他在北京赢得了盛名。

北京跨车胡同的院子，几十年前曾经门庭若市。人们口耳相传，胡同里住着一位叫齐白石的画家。他画的虾比活虾还像真的，仿佛在透明的水中游动。齐白石画虾与古人不同，他以淡墨勾染虾身，浓墨描绘虾头，让虾体轻盈透明，虾头坚实挺拔，看似寻常几笔，其实画得极慢。每一节虾背拱起的弧度，每一根虾须的弯折变化中，甚至能看出水的阻力，虾的跃动。他们不是被观赏的对象，他们正主宰着自己的生命。灵动的虾是齐白石生机勃勃的笔墨世界中的一员。他还爱画大白菜，水灵灵的，十分肥美。他画柿子、石榴、各类蔬果以及昆虫，甚至极少入画的竹耙、箩筐、算盘。人们好奇，为什么齐白石偏爱画凡俗生活？为什么他的一笔一墨就能点亮寻常事物的灵光？

0: 读懂齐白石的话，首先要去认识那个湖南湘潭的乡下人齐阿芝。1864年元旦，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杏子坞最普通的农家，家人唤他阿芝。乡间是孩子的乐土，鸡鸭喧闹，重叠飞舞，塘里的芦虾自在游弋，农家的孩子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慢生长大。阿芝19岁时学得雕花手艺，后来又学会了画画，从此也算半个脚踏入文人的圈子，成为湘潭小有名气的画匠。乡下的重生悠长，岁月也悠长，半辈子疏忽而过。也许阿芝以为自己将终老于此，山风如梦，可惜他未能如愿。54岁时，湖南连年兵乱，匪盗四起，齐阿芝在当地尚属富裕，当时甚至传言要将他绑票。走投无路，他只能逃往北京卖画为生，做了1917年的北漂。正是这次背井离乡，促成了一代大师齐白石的诞生。在文化历史深厚的北京，文人画传统积淀千年，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寄托情致，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本无形的画谱。而湘潭乡下来的齐白石似乎是个另类，乡间的生活和经年的游历后，他更推崇诗法自然的真谛。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与传统文人画家赏花折枝的情趣不尽相同。齐白石的画大概就是当时画中的白话文，不用点，不避俗，不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像一股清新的风，齐白石不知道，他无意间为中国画打开了一扇窗，平淡天真之趣吹拂而至。晚年虽然已经成为大家，但跨车胡同内，齐白石依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早上吃一碗湖南清汤挂面，然后作画、看画、题诗，直到天黑。从这扇胡同大门里走出来的画，始终接壤着最鲜活的乡土记忆和对祖国大地最深沉的爱。而对乡土深沉的爱，在家国危难时更化作拍案奋起的金刚怒目。河山破碎日，他悲愤地写：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死整山川。他悲愤的话，螃蟹嘲讽侵略者横行霸道，他深情的会寒鸟鼓励民众身处逆境精神不死。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更卖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更卖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书法家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8: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开放。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换届大会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书画家笔会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活动期间，台湾中华女书法家协会理事长潘淑梅表示，她祖籍陕西，是生于台湾的第二代，从小对祖国大陆的一切都非常关注，每次在交流的时候，她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潘淑梅说，只要是热爱书法艺术的台湾同胞，骨子里也是热爱中华文化的。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8: 各位听友，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3楼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呢将持续至2027年8月。本次展览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这个核心主题，甄选来自文博单位藏品410余件套。那么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我们来听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斌的介绍。
10: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余广

如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自于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瓷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一次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大湾鸡，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
能够感受到这种。

0: 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2: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4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型，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2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2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啊，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2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务。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籍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成史的一些历史。
3: 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陶罐、牙章、玉环等等，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和城砖，仿佛一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
4: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

0: 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事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洪武5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洪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是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5胡16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冠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盛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7年癸酉皆宜稼市"。它这个"皆宜稼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成，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展览相当重的一部分篇幅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说，广州制造是展览中的一大亮点。
2: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它这凤首壶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美的，它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中的通体青釉，中的肚那里是镂胎的，中的嘴弯曲，腹鼓圈足，中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型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曾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那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民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呐，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这种的是那种夹箔，中的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 而整个的一个胎是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

0: 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那更多的还是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细寸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1: 2000余年来，广州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不老，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古代岭南人究竟是怎样劳作生活的呢？我们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的讲述。
2: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圆岗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蒸，这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也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重八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4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犁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用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冥器。这些冥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东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

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袋就是广州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袋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袋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袋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袋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袋。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1联队第1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袋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宇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袋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2集，万年地穴魔出。唐三何尝不知道，人面魔蛛魂环对自己的好处要更大一些，但是选择人面魔蛛魂环增强的只会是自己的八蛛毛和蛛网束缚，第四魂技很可能只会对第三魂技起到辅助作用。毋庸置疑，蛛网束缚这个技能的单体限制能力极强，配合上唐三的暗器手法更是相得益彰。但是蛛网束缚对魂力的消耗太大了，哪怕唐三在魂力提升到40级后满魂力状态下也只能使用4次。如果第四魂环对第三魂环有增强作用，那么或许单体限制能力会更强，但魂力的消耗同样是巨大的，甚至很可能出现只有一击的情况。如果是一对一的面对对手，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唐三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史莱克七怪的一份子，更是史莱克七怪中唯一的控制系魂师，团队中的灵魂。马上就要举行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了，他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而要为整个团队考虑。地穴魔蛛虽然无法像人面魔蛛那样增强唐三的外附魂骨，但唐三可以肯定，地穴魔蛛魂环一定会给自己增加一个控制技能，而且很可能是先手限制一类的群体限制技能，这样对史莱克七怪这个团体有很大的好处。团战中多一个群体限制技能的好处，这毋庸置疑啊。为了平衡地穴魔蛛和人面魔蛛对自己产生的辅助能力的差距，以及尽可能让自己不被伙伴们落下，唐三权衡之后自然觉得那只万年的地穴魔蛛是最好的选择。大师正是明白了这些，才会心中感慨，小三做出的这个决定虽然不是对他自己最有利的，但无疑是最正确的。

0: 教三的大局观甚至已经超过了我这个老师，有这样一个无私的弟子，我感到高兴，但也感到遗憾。唐三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老师，老师，或许这只地穴魔蛛也会给我掉落一块魂骨呢。小三，虽然你的身体强韧程度甚至超过了慕白，又有过越级吸收魂环的经历，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一次你跨越的是整整5000年修为，你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对一只万年魂兽的吸收吗？为了团队，你更不能以身犯险，明白吗？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人面魔蛛还是你最好的选择。老师，请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我曾经在独孤前辈那儿服用过2种仙品药草，这2种药草对我的身体洗筋易髓，让我脱胎换骨，身体强韧程度比您想象中还要大。而且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我服用的2种仙品药草可以让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魂环吸收，这样一来我有90%以上的把握能够成功。
1: 不行，除非是100%，否则我绝对不会让你冒险。
2: 这次说话的不再是大师，而是一旁静静聆听着他们对话的小五。小五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连唐三都不禁一愣，他回应道，
0: 小五你别这样，听话，哥不会有事的。
2: 小五看着唐三，眼中充满了倔强。
1: 绝对不行，如果这是一只9000年的魂兽，我都认为你能够尝试，但魂兽的修为突破万年，与1000年魂兽完全是两个概念。从100年到1000年是质变，从1000年到万年同样是质变。你以为万年魂兽的魂环是那么容易吸收的吗？先不说庞大的能量冲击，但是它在死后被你吸收时残留的灵魂震荡，你都很难承受。
2: 大师问道：“
0: 灵魂震荡，那是什么？”
2: 不只是唐三，连大师都对小五的话感到吃惊。灵魂震荡这个概念，大师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小五冷静地解释，
1: 灵魂震荡是高级魂兽在死亡之后，灵魂尚未消散之前产生的特殊能力，只有万年以上的魂兽才会具备。一般来说，吸收万年魂兽的魂环至少需要50级的魂力，达到50级之后，魂师的各方面机能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精神力也强大到了一定的水平。尽管这样，他们在吸收万年魂环的时候也会格外小心，除了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之外，最大的危险就是灵魂震荡。对成年魂师，而且是50级以上的魂师来说，身体和精神力完全成熟，灵魂震荡带来的影响会大幅度降低，一般来说魂师都不会受伤。可是小三，你现在才14岁，身体还没有成熟，魂力又只有40级，怎么可以去冒险呢？就算你的身体承受住了魂环能量的冲击，可你的精神世界一旦被灵魂震荡破坏，那么就将变成白痴，你明白吗？
0: 听了小五的话，大师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小五，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1: 啊！
0: 小五愣了一下，低下头。
1: 是妈妈告诉我的。
0: 灵魂震荡，灵魂震荡。唐三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光芒，小五以为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他。
1: 哥，你说过的要永远保护我，所以你绝对不能有事儿。算我求你，就听大师的吧。那人面魔蛛有6000年的修为，也相当不错了呢，何必非要冒险贪图万年魂环呢？
0: 唐三自然不会向小五去解释自己选择地穴魔蛛是因为什么，他的决定并没有因为小五的话而改变。唐三揉揉小五的头，一脸轻松地说，如果能够避免灵魂震荡的话，那么是否就代表我可以去尝试呢？本来我只有90%的把握，但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100%的把握了。小五疑惑地看着唐三。
1: 我不信，哥，你不是在骗我吧？

0: 哥曾经骗过你吗？小五下意识地摇摇头。小五，你忘记我曾经吃过忘川秋水露了吗？有了你的提醒，凭借着紫极魔瞳，我有绝对的把握让那只万年魂兽无法对我产生灵魂震荡，甚至能够大幅度削减他对我的怨念。你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的。你说的对，哥这条命还要留着以后保护你呢。看着唐三，小五突然笑了，他的笑容很美，尤其是在唐三眼中那更是完美的存在。小五将背后的蝎子辫拉到身前，他上前一步轻声道，
1: 好，那你去吧。不过哥，你要记住，如果你死了，我也会陪着你的。
0: 尽管小五的声音很轻，但产生的震撼力足以与柳二龙昨晚爆发时的情景相比，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其中竟然充满了决绝之意，显然不是在开玩笑。坦白说，此时唐三心中已经开始犹豫了，正如他先前所说，吸收地穴魔珠魂环他只有九成的把握，哪怕有了小五的提醒，他能够避免灵魂震荡，也依旧只有九成把握。越接吸收魂环，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出现，能否全身而退，唐三又怎么说得准呢？唐三当然不愿意死，更不愿意拿自己和小五的两条性命开玩笑，可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真的去选那只人面魔蛛吗？不，刹那间他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决定的事自己就绝对不要后悔。做一件事，充足的准备虽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必胜的信念。小五的话把唐三推到了悬崖边上，就像上次他毫不犹豫地去冒险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一样，为了小五，唐三这次也一定能够撑过去，更何况他还有那样充足的准备。想到这里，唐三向小五坚定地点点头，然后才转向弗兰德。院长，赵老师，麻烦你们出手，我要那只地穴魔蛛。弗兰德正色道，
2: 小三，你真的想清楚了？你应该明白越级吸收会有什么后果。
3: 院长，我一定会成功的。您不要忘了，我有两个武魂，还有外附魂骨和仙品药草，万年魂兽又有何惧？
2: 好，有志气，那我就祝你成功。
4: 从唐三眼中，弗兰德看到了一往无前的信念，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连大师和小五都不能说服唐三。此时不远处的树林中，阵阵轰鸣声不断地响起，虽然大家没有亲眼看到，但也想象得出那只鳞甲兽可悲的命运，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众人绝对不招惹柳二龙的决心。弗兰德的飞天神爪闪电般触及，准确地落在了地穴魔蛛身上。或许是因为之前鳞甲兽的遭遇已经被这些强大的魂兽看在眼中，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太高了，眼看着飞天神爪即将抓在地穴魔蛛身上的刹那，那只万年的地穴魔蛛突然飞快地动了一下，一层黄色的蛛网从他脚下骤然弹起，像一面盾牌般挡在面前。吱吱两声，飞天神爪抓入蛛网之内，弗兰德与赵无极赶忙控制着飞天神爪往回飞，但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是，飞天神爪是飞回来了，但同时飞回来的还有一张硕大的黄色蛛网。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此时的情况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自投罗网。万年地穴魔蛛比众人想象中的还要阴险，飞天神爪只带回了蛛网，与此同时，那只地穴魔蛛极其迅速地飞快后退，他一闪身就躲到了一只高大的魂兽背后，并且飞快地朝着远处的森林跑去，动作之快一点也不亚于人面魔蛛。
3: 胖子，
4: 唐三冷静地呼唤了一声，火光照

0: 大鹏凤凰火焰席卷至弗兰德与赵无极面前，飞天神爪上的蛛网顿时化为灰烬。马红俊的高温火焰正好是这种蛛网的克星，虽然从实力上来看他远远逊色于万年地穴魔蛛，可凤凰火焰并不是地穴魔蛛急切中发出的蛛网所能抵抗的。
1: 岂有此理！
0: 弗兰德和赵无极同时大怒，两名魂圣竟然被一只刚过万年的魂兽给耍了，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儿啊！弗兰德怒极反笑，
1: 想跑没那么容易。
0: 一声嘹亮的鹰鸣响彻天际，史莱克七怪只看到弗兰德身体跃起，瞬间蜷缩成一团，飘然落在了赵无极的双臂之上。下一刻，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赵无极全力甩了出去，他飞出了毒阵的范围，从那些强大的魂兽头顶掠过。转瞬之间，他来到了那只狡猾的地穴魔蛛的头顶上方。此时为了捕捉这只地穴魔蛛，身在空中的弗兰德身上七环闪烁，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猫头鹰。这只猫头鹰的双翼展开后宽达5米，他竟然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猫鹰真身。
2: 猫头鹰的视力最敏锐，能够在黑夜中看到极其细微的东西，在空中的捕捉能力更是丝毫不逊色于苍蝇。弗兰德的身体从天而降，腹下利爪探出，直奔那只地穴魔蛛而去。尚未接触，他那庞大魂力产生的威压已经令正在飞快逃窜的地穴魔蛛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魂兽之间谁会出手相救啊？更何况地穴魔蛛逃跑的速度确实很快，他已经拉开了与毒阵外那些魂兽的距离。此时唐三为了吸引毒阵外的魂兽不去干扰弗兰德抓捕地穴魔蛛，已经再次取出幽香绮罗仙品交到身边的小舞手中。清幽的香气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外面那些魂兽的目光，他们一个个毫不吝啬自己的口水，死死盯着幽香绮罗仙品。幽香绮罗仙品虽好，但小命更加重要。唐三让小舞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幽香绮罗仙品克毒范围之外，这样就不会因为他的克毒能力给魂兽们可乘之机。唐三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舞，然后用弗兰德的方法在赵无极的帮助之下飞出了毒阵。他当然不认为弗兰德对付不了那只地穴魔蛛，只是有了他的帮助，凭借自身的控制技能必然能将抓捕的过程变得更加短暂。毕竟毒阵外那一大群魂兽可不是吃素的，就算有幽香绮罗仙品在那里吸引着，也难保不会横加插手。一旦那阴险的地穴魔蛛逃逸，再想找到一只合适的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眼看地穴魔蛛在弗兰德强横的威压面前根本无法闪躲，就连随后飞出毒阵的唐三都以为弗兰德就要得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地穴魔蛛充分展现出了他狡猾阴险的一面。突然一大片黄色的蛛网从他身后喷出，直奔弗兰德的身体卷去。与此同时，他两根黄色的蛛丝闪电般前弹，缠绕住10米处的一株大树。在弗兰德的用力拉拽之下，地穴魔蛛前进的方向顿时发生改变。弗兰德的猫鹰真身双翼一挥，疾风吹飞蛛网，可就是这短暂的耽搁，弗兰德的扑击落了空了。而就在弗兰德落地的瞬间，地面上黄光一闪，无数蛛丝从地下涌出，飞快地将弗兰德的身体笼罩在内，就像一个用蛛网编织而成的监牢一般，把弗兰德困在了里面。
0: 和人面魔蛛相比，地穴魔蛛的蛛丝还要粗一些，上面虽然并没有毒素，但坚韧程度在人面魔蛛的蛛丝之上，而且附着了极其粘稠的液体，液体遇风即凝，刹那间那蛛丝就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形成了一座真正的蛛牢。这正是地穴魔蛛最阴险的技能。

0: 蛛网囚笼。只要是地穴魔蛛曾经经过的地方，它都可以在地面下隐藏自己的蛛丝，这种蛛丝可以由它的精神力进行控制。只要敌人踏入这个范围之内，它就会立刻发动，凭借蛛丝的特殊性形成囚牢，把敌人困在其中。如果敌人弱小，它就会趁机击杀它；如果敌人过于强大，它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暂时困住敌人，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由于这蛛网囚笼在发动时没有任何先兆和能量波动，因此哪怕实力再强的魂师也有可能中招。可惜这只地穴魔蛛遇到的是魂力高达78级的魂圣弗兰德，眼看自己被困在里面，弗兰德立刻展现出了他强悍的一面，一层淡黄色的光芒从他那猫鹰针身上释放出来，紧接着光芒瞬间扩散，蛛网囚笼内困住的仿佛是一具太阳般庞大的身躯。刺耳的摩擦声响起，一丝丝裂痕飞速地在蛛网囚笼上蔓延，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那蛛网囚笼已经砰的一声化为了齑粉。弗兰德绝对不会给地穴魔蛛第二次暗算他的机会，展开双翼直接飞上空中。那蛛网囚笼虽然阴险毒辣，但必须在地面上才能施展，有点像唐三的第二魂环技寄生，但又要比寄生强横得多。此时弗兰德飞入半空之中，显然就不惧怕这个技能了。当弗兰德再次飞起的时候，心中一惊，因为那地穴魔蛛的速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就在他挣破蛛网的这会儿功夫，那家伙竟然在树林中失去了踪影，甚至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这正是地穴魔蛛的另一项能力，隐匿。这个技能跟隐身不同，可以让地穴魔蛛凭借对气息的控制，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气息完全收敛，便与它隐藏起来伏击对手和逃跑。失去了地穴魔蛛的踪影，弗兰德不禁大怒，展开的双翼上爆发出锋锐之光，就要将面前这片森林炸开了。
1: 院长，不必如此，那家伙在这边。
2: 正在这时，唐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弗兰德的反应何等快速，他身形一展，已经飞快地循声追去，正好看到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释放出来。面前不远处，那只地穴魔蛛正在唐三的蛛网内拼命地挣扎，仿佛已经撕开了一个缺口。原来弗兰德中了地穴魔蛛的蛛网囚笼之后，他后面紧随而来的唐三极为冷静地追了上去，凭借着准确的判断力，当弗兰德被蛛网囚笼困住的一瞬间，唐三迅速以紫极魔瞳施展出了那特殊的精神冲击，令正在逃跑的地穴魔蛛精神一阵恍惚，陷入短暂的眩晕之中了。你会技能，难道我就不会吗？唐三的蛛网束缚准确地落在地穴魔蛛身上，这一次唐三在蛛网上附加了剧毒，所以尽管地穴魔蛛有着万年修为，可在挣扎的过程中，他全身承受着神经性剧毒带来的极度痛苦，以及腐蚀性剧毒对身上甲壳的侵蚀，挣脱蛛网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这给弗兰德的到来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弗兰德怒极反笑，
1: 哼，好一个阴险狡猾的东西，如果再让你跑了，我就不叫四眼猫鹰。
2: 嘹亮的鹰鸣在怒火中响起，弗兰德从天而降，半空中他连挥两下双翼，锋锐的光在地面上留下四道深深的痕迹，正好将地穴魔蛛的身体困于其中。深达10米的沟壑将他所在的位置完全孤立于四周。此时地穴魔蛛好不容易从唐三释放的蛛网中挣脱出来，身体的剧痛令他更加惊慌，可身边突然爆发的锋锐能量让他望而却步。弗兰德就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又是一团黄色的蛛网从地穴魔蛛脚下飞速升起，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去攻击弗兰德的，

0: 而是将他自己的身体笼罩在了蛛网囚笼之中。撞击声响起，弗兰德的利爪硬生生地将囚笼抓破，而趁着他速度减缓的瞬间，地穴魔蛛直接朝着面前的沟壑跳了下去。他这地穴魔蛛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在所有蜘蛛类魂兽中，他是唯一会打洞的一种。别看他的八条腿不如人面魔蛛的那么强势，但他最前面的两条蛛腿格外粗壮锋利，如果先前不是被追得太紧，他早就寻找机会钻地逃逸了。此时面前正好有被弗兰德轰出的沟壑，他可以利用这一点迅速逃离现场。可是弗兰德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发生。孽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化自己，
1: 崇严崇前，良恩业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朝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

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

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

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打捞那些藏在音符里的守望，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遇见与自己相似的期待。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演唱《相信希望》。

许飞演唱的这首《那年夏天》，带着他独有的平和真挚的歌声，还有其中的一丝丝忧愁，让我们感受到了其间的怀念，也唱出了期盼。就让这些美好的记忆安放，用歌曲治愈我们的心灵。继续听到王心凌的演唱《去远方》。

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演唱《遇见》。作为一首经典的情歌呢，这首歌有着轻缓抓耳的旋律，歌词当中也满是对爱情的期待。孙燕姿用她的歌声把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寻觅与等待演绎得丝丝入扣。继续来听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

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歌曲《像梦一样自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您，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潇洒走一回》。

王源演唱的这首《在未来》，带着他充满少年感的嗓音，承载着对于未来的期待。歌曲当中的温暖与希望也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是一位守护者在轻声地诉说着关怀与期许。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灿烂的微笑，展翅高飞。继续来听张含韵的演唱《100万个可能》。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志颖演唱的《期待》，歌词当中反复强调着期待明天，期待自己勇敢坚定，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态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林志颖在这首歌里唱出要用心珍爱每个际遇，无论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昨夜派对的演唱《星群是自由的鸽子》。

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歌曲《爱情讯息》。时隔很多年呢，这首作品依旧是能够戳中人心。不同于浓烈煽情的情歌，郭靖用清澈干净的声线，把暗恋里的忐忑、期待与小心翼翼都唱得淋漓尽致。一波波强烈又绵密的爱情讯息袭来，你的爱情简讯内容是浪漫的乐章，还是一则幸福的愿望呢？继续来听陆先生乐队的演唱《我想当风》。

亲爱的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手写的从前，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0: 回秋游，
1: 每天早上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0: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2: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2: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4: 两岸开讲，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4: 好生活，
6: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0: 我被委屈，
7: 被倒租，
0: 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9: 雅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